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到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

0: 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000，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那你觉得这个事儿咋样了？啊，哎呀，哎，赢一手吧。
1: 明禄叔，我能不能再考虑一下？等过两天再给您答复，您看行不行？
0: 可以了，可以了。我们最终孩子的选择，是吧？你考虑考虑，你这时候考虑好了，你尽快的告诉我。
1: 谢谢明禄叔。啊。
0: 明禄哥，贾玲这娃娃呀不懂事啊！你说这么好的事情吧，他怎么就……呀，
2: 不能这么说，这娃还是有脑子的。
0: 哎，刚才他讲他另有打算，是打算了。
2: 他都有什么打算吧？我们都替他着急呢吧。
0: 这样，反正民办就要试的这个事儿呢，我先替他赢一下。
3: 好，
0: 等他想好了，咱再说。
3: 好，好，
4: 那行，
0: 走了啊。
3: 走了啊。
4: 哎，别了，别了，哎呦，赶紧别了啊。
5: 贾玲这娃娃真是能干，一路学习的很干净，一时半会儿啊不会出毛病了。那是，贾玲哥文武双全，有真本事。
4: 有真本事？那他怎么考上大学？
5: 那是老天爷亏欠贾玲哥，对他不公平。你放心，贾玲哥说了，他明年再复读一年，你准能考上。
4: 贾玲要复读，你咋知道的？
5: 贾玲哥说的。
6: 哎，咋就你知道了？我就知道。哇，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吗？今天我和我们的班主任秦老师聊了一次，他很看重我，他很赞成我复读，所以我想再拼一次。什么是复读？
7: 就是再读一年高三，只要一年，一年以后我再参加一次高考，我有信心我一定可以考得上。下个星期就要开学了，
6: 那你是还要再迟还一年的苦啊？
7: 学习对我来说不苦，学习对我来说是有希望。我求求你们，你们相信我。
0: 有志向，啊，咱不能拦啊！贾玲，你好好复读去。好，嗯，还有
7: 就是，再读一年高三，就还得花一年的学费。我自己也清楚，我会想办法，看看在县城里能不能找到合适的活干。哎呀，
0: 不，你这找什么活干啊？学费的事啊，不用你操心啊。
6: 完了，寻思咋学的嘛？是不是？嗯，等秋后啊，有了收成，换回钱来，学费不就交上来吗？对不对？行，我好好学，我给你们争气。
5: 能成，爸想吃个剩，拿给你做。
0: 吃娘做的核桃饼，正是时候呢。那山上的野核桃都下来了，妈明儿个一早就上后山，给你摘那最新鲜的核桃。哦，
8: 对，好。
0: 行，贾丽娘，
8: 啊，李老师，
0: 吃个早都剩下。
8: 我今日山上摘些野核桃，我给贾玲做核桃饼啊！
0: 哦，可倒好，不孬。
8: 啊，这着呢。
0: 好，
8: 走了，大叔。哎哎哎。

0: 小林娘，你爬得高干事嘞？
1: 大叔，我打点野核桃。哦，晚上上家来吃核桃饼啊。
0: 小心点啊。
1: 啊，我事儿。

子，叫陈厂，叫陈厂。

0: 你明天记哈，去你明楼叔家谢谢人家。这次你妈的医药费啊，都是他假的账，要不一把就给缴了。哎，咱可得知恩图报啊。
1: 知道了。
0: 哎呀，是这哦。爸想好了。 我厚着这张老脸，再去找巧智他爸啊，借些钱。你过几天不是要到学校复读吗？咱先把学费交上，啊，等秋后的有了熟成，再慢慢还。啊，咱那口猪啊，年底就可以卖了，也会挣不少钱的。
1: 复读的事。
0: 以后咱都不提了。那你为胜了吗？
1: 我去学校那边打听过了，人家不收我了。哎呀，学费的事你保佑操心吧，爸想办法。人家学校有年龄规定，我超龄了。
0: 规定是什么意思？
1: 我跟你说，你又听不懂。这段时间。 把我妈的身体调养好，比啥都重要。
0: 那你咋办吧？啊，
1: 我去找明楼说。

0: 金老师，我因家中母亲病倒，有实际困难，无法再去学校复读。我不得不辜负您的期望了。也许我的人生注定就是一条弯弯曲曲的路，我的前途注定要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挫折。我是您的学生，也是我父母的儿子。更重要的，我是个男人，我首先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1: 为家庭，为亲人，我必须做出选择。我要撑起这个家。
2: 明龙叔，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那保你也是一个改的吧。叔，我还有一件事。
1: 是事儿，你说。
0: 您上次说马甸小学还有一个民办教师的名额，我还有机会吗？有啊，书一直给你留着嘞，哎，一直没辞掉，哎，等着你发话。你只要愿意，咱明天就到教育局报到。
1: 我愿意。

0: 沈从文和汪曾祺，大家都读过了吗？
1: 读过。
0: 我们讲讲什么叫做经典。经典是一个时间筛选的过程，经过了长时间的筛选，它依然有生命力，大家能够记得住，愿意传颂，还愿意看，这个就叫做经典。沈从文的根儿在哪儿？在乡土，所以他写的《边城》，写的湘西的那些风光，无一不是来自于他在凤凰的生活。汪曾祺是他的学生，一个学生难免要受到老师的影响，但是你能够读到这两个人的文字不同，因为这两个人有着不同的乡土情节。希望大家也能够记住自己的

0: 高老师，你就是新来的高家岭高老师？是啊。啊，我叫周学苏，周老师。哦，周老师。哎呀，哎，好啊，好啊，哎，太好了，哎，咱们呀有三个班，哎，76个学生，哎呀，就我。
1: 和华小娟两个老师，
0: 我带一个班，他带一个班，你来了正好了，咱们三个人，一个人带一个班。好，
1: 周老师
0: 啊，那我教什么课？嘿，都教了，语文、算术啊，其他的课你会什么教什么了。
1: 那有没有学生名单？
0: 孩子们来了，哎，收学费的时候你就都认识了啊。

0: 来来来，都交学费了啊！来，哎，高老师，高老师，来来来，把给记录一下哦。
1: 同学们，给介绍一下，
2: 这是新来的高老师。
1: 同学们好。
0: 日子，两天就好了。哎，来，先交学费了。好，来来来。刘大强，玉米面15斤。啊。赵四海，土豆20斤。哦，王美琼，木鸡1只。
3: 来，李雪晴，小米20斤。赵长醒，茄子12斤。刘小强，土豆10斤。哎，怎么不进去上课啊？你叫什么名字？
4: 梁满敦，
3: 没交学费，没关系，你先进去，先去吧，一会儿我来点名。嗯，
4: 哎，来了来了，哎呀，
5: 请问您是？
4: 华老师，啊，我发烧，我刚去镇上给他打针去了，还好，现在不烧了。
5: 哦，我是高嘉玲。
4: 啊，知道知道，高老师，哎哎，你先上课吧，啊。

0: 都哪来呀、啊？
1: 图书馆啊，
0: 那儿什么书都有。
1: 你还没去过图书馆？你能去看看去？
2: 来，给你个大的。

0: 大的，给大的。
1: 周老师，哦，
0: 高老师啊，
1: 咱那个凉满炖呢？
0: 满炖，满炖咱都煮圈了，喂猪了。
1: 哪来的猪啊？
0: 从我会素的，每年一个矬送一头猪，哎，养大了年底卖了，不发老师的工资了吗？来，来，来，拿上，啊，来，你了。

0: 高老师啊，
1: 是
0: 哦，咱们学校呢，一直没派来校长，哎，我原先最大，在学校待的时间最长了，大小事嘛，都是我先说。啊，
1: 你说。
0: 啊，那先说学费的事啊，今天的一共收了759玉米，二百五十三斤面，八筐土豆，含荤菜。 12只鸡，按照老规矩呢，我们每个人每月有个15折的粮食补助，啊，5个村送来的猪呢，年底卖掉以后啊，留出给学校买教具课本的钱，啊，还要补发老师的工资啊。
2: 哎，周老师啊，那别的课怎么分配啊？
0: 十八课，
2: 比如说体育课啊什么的。
1: 三个班的体育课你都上了吗？你看给我们两个谁都上了。
2: 那还有别的呢？像美术课啊、音乐课呀。
1: 我上，我开。
2: 从来没开过。啊，我以前呀教过一阵子儿歌，后来生孩子。不是不教了？
1: 你还生我嘞？你教的那个美术画个鸡蛋都画不圆嘞。
2: 啊，华老师，周老师，我是新来的，没有教学经验。
0: 你们都是前辈，都是老教师了，以后多帮帮我，多带带我。我虚心跟你们学习。
3: 高老师，你太谦虚了。我们都知道你是县中学的高材生，大学预考都通过了。哎呀，你这个文化水平嘞，比我强多了，我都能教，你就更没问题了。
0: 没事，你上课以前练一下。哦，你头天啊，先自个儿先练一下，做做功课了啊。
4: 教娃娃不能马虎了，哦，你看看这一堆粮食了，咱可不能对不起那个孩子的父母，是不是？嗯。哎，Hi, my name is 聂文成，social psychology major. Glad to see you. May I practice English together with you?

你说了个甚？啊，听口音，陕西的吧？那不打扰了，Good night。

0: 你来晚了，早没点了。
1: 啊，你这些书都看完了？
0: 什么书啊？
1: 沈从文和王曾祺的小说。
0: 那些啊，那些我早就看过了。我就是为了对照一下咱樊老师的观点有没有什么谬误。
1: 樊老师有没有谬误？你认为樊老师有谬误？
0: 任何人都有认知局限，咱樊老师又不是沈从文本人，他说的都是他个人的理解和揣测，一家之言而已。啊，反正这几本啊我都看完了，咱樊老师说的观点啊基本靠谱，你也拿去看看啊。
1: 哦，好。
0: 哎，说不定咱俩的观点不一样，到时候咱俩争辩啊。
1: 啊，你现在看的什么书啊？
0: 浮士德。
1: 是什么？
0: 歌德的浮士德。哎呀，我这学期啊就是想专门研究一下，写篇论文。
1: 浮什么？
0: 浮士德。你没看过浮士德？
1: 我只知道张思德。
0: 啊
1: 啊，反正谢谢啊。

0: 同学们，我们的国家是中国，中国很大，人口很多，在中国有一条江，一条河最为出名。江是什么江？ 我们的祖祖辈辈，我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包括我们，都是黄河儿女。同学们，黄河在哪里？
1: 在。

叫中国，中国很大，人口很多，我、你、你们，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有一条江和一条河最为出名。江是什么江？长江。河是什么河？黄河。对，黄河。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因为它养育了我们的祖祖辈辈，我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同学们，黄河在哪儿？在这儿。黄河，你听着，你要

0: 高嘉林，快点儿，就等你了。
1: 哎，好嘞。
2: 乡土文学是不是要写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
3: 不一定，不一定。
4: 它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厚重的地方色彩，是不是乡土文学的创作风格啊？
2: 那也不一定。
5: 乡土文学的创作核心是什么？是乡愁。哎，
3: 乡土文学不一定要有乡愁，也不一定止步于乡愁。
2: 不是，
3: 不管什么类型的题材，重要的都不是情绪的宣泄，而是对生活本质的思考表达，这才是文学的本质。 既不能执着于启蒙意义，也不能执着于理论概念。你好好再去读一遍沈从文揭示民俗留存提议的湘西小说，我可以说你根本就没有读懂沈从文，你根本就不懂小说。
6: 我不懂小说，我通读过所有的中国经典文学，我可以倒背四大名著，我知道红楼不光有楼还有梦，没有梦林黛玉就不可能葬花，贾宝玉就不可能醒世。你以为你读了本《浮士德》就了不起了吗？《
3: 浮士德》当然了不起，歌德用12111行诗写就世界
7: 说什么呢？他们
3: 第一部25场不分幕，第二部27场分5幕，全剧没有首尾连贯的情节，但却跌宕起伏，张弛有致，形式各异，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歌德是伟大的文学家，
6: 他伟不伟大的标准不能在作品的长度，更不能脱离现实生活。作家
8: 他们文学系争论就这个样子，
3: 不能偏科。
7: 你
3: 这就是胡搅蛮缠，无理取闹。
6: 你这是强词夺理，管理还没有态度恶劣，文风不端。
9: 去看一下。
10: 陆谦，你买单啊？哦，
11: 我结，多少钱？
10: 46.8。
11: 多少？
10: 36元8角。
11: 36元8角。我天，
10: 你没钱啊？
11: 我没钱。
10: 我这里是餐馆，不是剧场，不是让你们来演戏的地方啊！你进剧场看戏，不还得买门票吗？能刚对吧？
8: 老白，我来帮你买吧。
10: 好啊，啥人买都可以啊。36.8元。
8: 哦，好。
11: 这儿手机。
8: 啊。
11: 你。
8: 我也是浦江学院的，这没什么。
11: 哦，谢谢你啊，谢谢你。那个，你是哪个系的？叫啥？
8: 你查户口的？
11: 不是不是，我好哪天把钱给你。
8: 陈秀礼，社会学系的，也是今年的新生。
11: 小珍，
12: 马栓，是你啊？这些缸都是你家的？
13: 对啊，都是我烧的，咋样嘛？
12: 你可真行！
13: 我现在烧的活可好了，每次上大集啊都卖出去不少。哦，对了，我正好给二姨饭馆做些碗啊、盘啊啥的，你正好给拉过去呗。
12: 那谢谢你了。
13: 这话你说反了，该我谢你啊。当初要不是你帮我，我都无路可走，真的。巧珍，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12: 马栓，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哪有这本事啊？是你自己争气。
13: 真的，巧珍，你说的都是真心话。
12: 哎呀，行了，不说了。哎，一会儿去二姨家吃粉去。
13: 好啊，我给你装上。
12: 哎，

0: 明老叔，这啥意思吗？给你的吧。不，这钱我不能要。学校每个月都有工资的，还有粮食补助呢。
1: 这是给你的，经过这个村委会研究决定，当然了不多，50元人民币，算你这一年的教学补助。你刚才讲你那点工资算个事儿了，是吧？现在。
0: 县里财政记账，是吧？那到时候能不能按时发，能发多少，这都是个未知数，是吧？明楼叔，这个钱我真不能要，我还有一件关于学校的事儿要求您呢。
2: 这事儿你说。
0: 你看我们这学校设施也太简陋了，还是我跟双星上小学时候的样子，那些桌椅板凳都已经残破不堪了，很多娃娃都是背着板凳来上课的。
2: 你看这窑洞也漏了。
1: 墙也破了，那娃娃在里头上课也不安全啊，就所以我想着能不能……是嘞，咱这就这个条件吧，一直这个样儿嘞。
0: 那你能不能你想干什？
2: 啊，所以我在想，村委会能不能拿点钱出来，好歹把学校里的院墙啊、教室啊翻修一下。
1: 哎呀，现在这个资金都紧张吧？是嘞。 这个教育经费更紧张，是吧？你没听那个马股长说吗？好几个学校都需要钱儿，是吧？都紧张。其实话说回来了，求人不如求己嘞。这么的，回头啊看一看，看看咱这儿有没有会干木匠活的，咱自己修修吧。啊，自力更生，自给自足。
2: 那明楼叔，你看。
1: 如果我给县教育局打个报告申请点经费，这行不行？哦，可以，倒是可以，但是能不能赊巧下来？人家到时候给多少，咱也不知道的，是吧？你先拿着，是吧？这毕竟是村委会研究通过的。亚加里娜，你这个脑子能不能转转弯弯？你有的时候你得像黄河这样。
3: 多拐几个弯儿，你这个脑子，是吧？谢谢明老师。哎，对了，
0: 说心最近来信了吗？
3: 哦，来了。他还好吧？还好，还好。哎呀，每次一来信哈，就是要钱儿，要钱儿。你这，哎呀，哎。
4: 爸，爸，你快去看看吧，李本书在家打巧铃呢。
5: 爸，我爸自己考上的，凭啥不让我读啊？我一定要出去转转读高中。爸，厉害！哎，这是爸，爸，咱家又不是交不起学费，你就让巧玲出上学吧。当年你不让我读书，我现在也极不怨你了。你可不能再把巧玲给耽误了。
6: 我耽误，我耽误你们什么了？我。
5: 哎呀呀呀呀呀呀！你这才干什么你？啊，哎，爸，给我，给，这，哎呀呀呀！这呀什么呀？一个女娃娃家，你再多的书有甚用啊？
4: 以后还不是要嫁人，生娃下地种庄稼？
5: 我告诉你啊，我供你念到现在，已经对得起你了，还想念高中？你快不要想。
4: 爸，人家三星的分数都不够读高中的，我明楼叔想尽了法子，都给他弄了一个借读名额，还让他好好读书。我这是凭本事考上的，你凭啥不让我读啊？
5: 人家是人家。
4: 人家是人家，
5: 人家三星啊，以后在家是要定个门立户的啊，多念点就多念点。你个女娃娃啊，念再多的书，还是不是要嫁人呢？花那么些个钱，对咱家有甚好处啊？
4: 爸，我到底是不是你亲闺女啊？
5: 你这 嘿，说的容易啊，你想这个大学想要考就能考上的，要是那么容易。 家里咋不考上啊？他爸为了他上高中，啊，拼死闷活挣下的钱都花光了，还不是回来当了个民办教师也是要有本事的。嘉林哥，他教书教的可好了，娃娃们都爱听。他就是有本事，有出息。
4: 有出息？
5: 有甚出息啊？

0: 人家的高双休，那才是有出息。考上了大学，进了大上海，啊，以后毕业分配工作，哎，吃上平凉了。呀呀呀呀，
1: 李本啊，你话不能这么说嘞。年轻人心里有志向，将来干事都能成。
0: 不是。 天天跟我吵着嚷着啊，要考高中啊，还将来要上大学，哈，哎，这是，佳玲，来来来，你给他们说说上大学容易不？你坐好，来。
2: 爸，你这是干涉你？
0: 他有亲身经历，跟他讲讲。来，佳玲过来，坐好。哎。

我觉得那本书说的对，考大学确实没有那么容易，念了高中也不代表你能考上大学，像我不就落榜了，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上学读书不仅仅是为了考上大学等着将来吃上品粮，它更是为了改变我们农村孩子的命运，谁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注定这辈子就要待在山沟里面待一辈子，因为我们读过书，所以我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因为我们读过书，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换一种活法，因为我们读过书，所以我们会有念想，有念想就有可能改变，如果我们祖祖辈辈都不改变，如果我们也不改变，那国家怎么改变，国家怎么进步？是，我现在是民办教师，但是我一点都没有觉得丢人，我每天很尽力地在教那些孩子，如果那些孩子当中以后有人能够考上大学离开这个山沟沟，我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我会觉得那是我的成功。乔林，你既然已经念了高中了，就要珍惜。李二叔，给巧玲留点念想吧，有了念想才有可能会改变。巧玲，你争口气，好好读书。

0: 同学们，把这乘法口诀表啊，都把它抄下来啊。
1: 对，现在就开始。
2: 黄老师，这是怎么了？
1: 昨天唐玉米把腰给闪了。大生完孩子，这身子咋就这么娇贵了？
2: 你赶紧去歇着吧，这堂课我替你。
1: 啊，没事没事，是这样，马上就要下课了，你快去忙去啊。同学们，跟着老师，咱们一起念一遍，啊，预备，开始。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高老师啊，你的想法都好，可钱呢？县上没钱，村上也没钱，咱们学校了更没钱了。你看看，啊，学费交的就是这些东西了，啊，就这，还有欠费的呢，啊，那个粮买队儿。

0: 连着两个学期了，一根玉米棒子也没嚼啊！那要不把这些东西都给卖了换钱？这些东西都是本地的土特产了，家家都不稀罕，谁要？哎，就算是有人要，能卖几个钱了？啊，好了，到店了，该上体育课了。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三个班集合在一起上体育课。体育课可以强健我们的体魄，让我们用更好的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去。大家都想学什么体育项目啊？
2: 我们想打篮球。
1: 啊，篮球。
3: 我们想打乒乓球。
1: 乒乓球、排球。这样。 明天，老师去一趟县城，帮你们把篮球、排球、乒乓球都给他买回来。老师向你们保证，下个星期一定把你们的乒乓球桌、篮球架都给你们支上，好吗？
4: 好。
1: 嗯，那今天我们练什么呢？
5: 不知道。
1: 这样，今天啊，老师就带你们练习我小的时候练习的体育项目。这些项目呢，不需要器材。 也不需要场地，而且你们一学就能会。
6: 那当然了。
1: 跟我走。

0: 我找你拖拉机，我不找你找谁啊？
1: 那你要是不用我家拖拉机，你就不找我了。
0: 那我没事找你干啥？
2: 停了，车又坏了，
1: 没坏，
2: 那咋停了？
1: 你坏。

0: 县人民广播站现在播送天气预报。据宽州县气象站预报，今天天气晴朗，没有雨，温度在24度上下，适宜晒粮食、晒红枣、晒被子，晚上稍凉，各乡村注意防秋寒。下面是广播体操时间。
1: 你看下去。
2: 四喇叭。
1: 哦，我刚从广州回来，从我朋友手里买的，咱们县就这一台给你用。
2: 真的？这得多少钱啊？
1: 哎，只要你喜欢，多少钱都值。
2: 你刚才就这样大摇大摆进来的？
1: 啊？
2: 你也不怕别人说闲话？
1: 这能说什么？这我自己掏钱买的，怕啥嘞？
2: 那你自己花钱买的，你自己留着，送给我干什么呀？
1: 我这是专门为你买的嘛，喜欢不？
2: 不喜欢。

0: 那我拿走了啊。
1: 你快走。
2: 行，不会用问我。
1: 走
2: 了。
1: 走了你。哦

0: 你的经费申请报告先留在我这儿啊，有机会我会递上去啊。但是我告诉你，很难批，不是有钱不给你。你也知道，咱们现在教育经费一直比较紧张啊。今年又为了落实村村有小学的政策，在齐家峪和孟河镇又新建了两所小学。哎呀，经费那已经是严重的透支，真是。
1: 一分钱都没，哎呀，这裤兜里啊，比脸都白了。哎，没办法，马
2: 股长，其实我们学校真的已经到了非修不可的地步了。那墙皮都掉了，土坯都露出来了。上课的时候声音大一些，那直往下落灰，土坯要是砸下来，学生很危险的。
1: 我了解，情况我完全的了解啊。不止你们一个学校，别的学校早就报过，我也催过，但是呢。
3: 一个都没骗，赵局长，等我一下啊！
4: 家里人先这样吧，哦，赵局长，等等我，赵局长，赵局长，
3: 柯南，嘉林，咱多久没见了，我想死你了，听说你当民办教师了？
4: 是啊。 坐坐坐，上我那坐会儿，快快快！以后没事啊，你就都来我这儿坐坐。乔真，你咋了？这些东西我
5: 二姨不收，说都是土货，卖不出去，没人要。
3: 啥意思嘞？
4: 想给学校买点体育器材，还想买点墙灰，把学校整修一下，太破了。但是这些土特产卖不出去，换不了钱。
3: 我看看哈，核桃、猴枣、茄子、苦瓜，家里这车东西想卖多少钱了？嗯，我主要想给学校买一点墙灰，15袋吧，然后再买点篮球、排球、乒乓球啥的，再给学生们买点课本。你看要多少钱？
4: 篮球嘛，你就不用买了，我送你。墙灰一袋5块钱，15袋75。
3: 这总共下来也得100多了，我一共才50。这样，你这车东西吧，我收了，给你70。你收了？你忘了？刚跟你说我在打工作。哦，对，供销社。我们供销社是干嘛的？就专门管收货卖货的嘛。你不找我找谁去？
4: 对啊，你在供销社工作。<笑>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去哪儿啊？
6: 把东西给我拉到供销社去，跟着我摩托车走啊！走啊！嘉玲哥，你真有好运气。
7: 你知道为啥吗？
6: 为啥？
7: 因为我不是你口中说的坏人，我是好人，好人就有好运。

0: 高大玲，你干啥呢？创作呢？你写啥呀？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小学课文啊，你这干啥呀？你怎么了？哎，高大玲，你读没读过朦胧诗？喜欢谁的？哎，我跟你说，我也睡不着了。我得跟你讨论讨论这个朦胧诗。我跟你说啊，最近呢，我在想这个朦胧诗主体框架和当代语境的关系。
1: 我跟你说。

来来来来来，起来，一二二。

0: 高老师，喜欢你们高老师不？喜欢呀。你这个小滑头，该不会是看着你们高老师在才这么说的吧？才不是呢，我们高老师脾气特别好，从来不骂人，而且他还教了我们很多课外的知识。
1: 等等，不早了，赶紧回家去。

0: 我找他有事儿。这里女生宿舍，男生不能进，不知道规矩啊。我找个人。咋念？找谁？哦，陈秀丽，社会学系的。什么事啊？我给他送个东西。等了给。曾秀黎，陈秀黎。
1: 你找我啊？哦，不用着急还呢，你现在有钱了？
0: 有了，家里寄了。哦，那好。那你还我钱了，你这个月还有饭票吗？哦，有的。
1: 好，
0: 谢谢。
1: 哎，对了，上海的餐馆很贵的。 你还是少去餐馆吃饭，你要是以后没钱结账的话，我可没钱借你了。
0: 啊，是，我会节约的。
1: 嗯，那再见。

0: 大家集合，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好，同学们，现在往身后看，是不是墙上有很多白色的框框啊？
1: 是。
0: 在这些框框里呢，有你们每个同学的名字。现在，大家找到属于自己的名字。 把你们手中的农具、猪草筐，还有手推车，都放到自己的名字下，好不好？
2: 好。
0: 一会儿老师来检查，快！
3: 老师，我的名字在这儿。
0: 哎，找到了，大家过来。

0: 大侠，来来来，黄老师，黄美琴。 李超，连到。
1: 这个高老师没考上大学可惜了。

0: 同学们，我们这一堂语文课啊，就在院子里上。现在大家坐直了，跟着老师一起用最大的声音，咱们朗诵古诗《白居易·草》。离离原上草，
1: 离离原上草，
2: 一岁一枯荣，
1: 一岁一枯荣，
0: 野火烧不尽，
1: 野火烧不尽，
0: 春风吹又生，
1: 春风吹又生。
0: 梁满对，你的东西呢？梁满对，他没来上学啊。

0: 啊，下班了。哦，高局长啊，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啊。嗯，听说这个你们商业局新进了一批凤凰自行车，
1: 怎么想给雅萍买一辆？
0: 不是，是这样的，今年的转业干部啊已经下来了，我刚刚安置好，他们中间有几个人想买自行车，下乡方便，我想问一问，手续方面，就是这个。
1: 指标还要不要？转业干部用不着指标，再说了，你黄部长的事儿还用什么指标啊？放心，下周一上班我就给你办了。啊，
0: 好，那就谢谢了。我可是等你电话啊，
1: 把我身上。哎，黄部长，啊，要说你们家雅萍啊，可真是个好孩子。哦，人长得漂亮，舞跳得好，那普通话说得也好呀，那广播上的声音多好听啊，人一点都。
0: 不娇气，你看今天周六，他一点都没闲着，在院子里打扫卫生，哎呦，洗衣服、晒被子，太勤快了。刁局长，你儿子也不差的呀，在公社社里干的风生水起，听说都当了这个门市部主任了。哎呀，
1: 还行还行，不过啊，还是比不上你们家雅萍的。黄部长，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的喜欢你们家雅萍。哦。 要是你们是本地人，我就想跟你们结亲家了。哦，那我可高攀不起啊。没有，是我们高攀，我们高攀。对了，黄部长，我听说从你们上海对口支援来陕西的干部，从今年开始要陆续安排回上海工作，是真的吗？
0: 这个你从哪儿听说的？
2: 哎呀，黄部长啊，就冲着雅萍，我呀，真的不愿意你走。不错不错，我都在这儿，我都习惯了。我喜欢这儿。哎呦，
1: 那太好了！哎，黄部长，你们上海人吃不吃这个？
2: 我们上海经常吃这个叫爆炒米花，还用它做米糕呢。
0: 对，雅萍从小吃大的。哎呀，太好了，这盒给雅萍吃。
2: 不，你我给雅萍吃。不，你别跟我客气，你说。雅萍，看我给你买什么回来了？雅萍啊，爸爸。 你怎么了？你
3: 这是怎么回事？

0: 我到底还是没有瞒过你呀！你不是说一张妈妈的照片都没有吗？为什么要骗我？你不是说？ 他把我们抛弃了，让我永远都忘了他。可是你为什么还留着他的照片？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1: 好啊，爸爸今天就把本应该告诉你的事情，统统讲给你听。

0: 你好，梁大哥。你是不是不让满队去读书啊？满队是我们班学习最认真的孩子，他是爱读书的。满队，你告诉你爸爸，你是不是爱读书？梁大哥，你就让满队去上学吧。现在我们国家都改革开放了，将来是讲知识的时代。你如果现在就不让他念了，他小学都还没毕业呢，他将来怎么办？我们国家现在需要的是有知识的人才，只有读书才能改变满队现在的命运。你要是这么做的话，就等于把他的未来给堵死了。
1: 孩子大了会怨你的。
0: 杨大哥，
1: 你倒是说句话呀，你告诉我为什么不愿意让他去念书，是不是因为学费？

0: 那就是说，他爱的并不是你，是另外一个人。
1: 总体来说，在感情上，你妈妈是做了牺牲的。但是自从生下你之后，她就开心了许多。
2: 从你5岁的时候开始，她就教你练功跳舞。
1: 我能感觉得出，她把你当做了她自己一生唯一的精神寄托。
0: 后来呢？
3: 哎呀，我们离婚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他也不再跳舞了，因为名声受到了影响，被处分了。然后我就报名参加西北建设，把你也带来了。
0: 那妈妈现在在哪？
3: 听说出国了。其他的我不知道。亚萍啊，爸爸现在是一点都不怨恨你妈妈了。到西北的这几年，我也慢慢理解了，每个人都不容易。有个作家说过，人生的路很长，要紧之处只有几步。

0: 感慨。这个梁大哥怎么就不懂道理呢？哎，
1: 他懂道理，农民嘛，就靠着家里的几亩地活着。你如果不伺候好家里的几亩地，这来年就没收成。
0: 没收成了就活不下去了，这活都活不了了，咋还顾得上念书了？
1: 梁满墩磨马，他达又得了痨病，干不了住，家里面只靠满墩一个人。
0: 这一阵子呀，是农忙，误了时令啊，明年就不好过了。哎，
1: 过了这一阵子，
0: 兴许满墩还能回来上课了。
1: 那他落下那么多课，咋办？是这，明天是礼拜天，有时间，跟你再去一趟他们家，在他们家给满洞补课。
0: 周老师，我也去吧。啊。
2: 周六啊，老规矩，吃馆子去。吃啥呀？吃啥？周边咱都吃遍了。今天就是西餐，红房的西菜馆，老有名了。你说，哎，走啊，走吧，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吃上海最好吃的生鲜馒头，
1: 确定？韩国这个特别特别好吃，
2: 真的，
1: 哎哎，
0: 就一点啊，有点贵，
1: 多贵？
0: 没事，再坐我请了，哎，再坐我请了，好不好？
4: 第二次我，
0: 哎哎哎，
2: 我请。
0: 快领呢？高小玲呢？
2: 我给大玲。
0: 高小玲呢？
5: 哎呦，
2: 哎哎，
1: 家里，咋的了？
2: 哦，肚子有点疼。
1: 哎，
0: 不是，你刚才不还好好的吗？
2: 我突然疼了一下子。
0: 你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2: 不用，我待会儿去学校，医务室拿点药就行了。
0: 你先去吧，
2: 我就不去了，
0: 行吗？
2: 可以，你们先去吧。
0: 对不住了。
2: 哦，
0: 慢点啊，嘉林。
2: 哎，好。

0: 填空其实就是造句，在每个空里填上一个词，它就成了一句话，几句话连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段落，几个段落连在一起就成了一篇文章，也就是作文，明白了吗？来，这样啊，老师先帮你造个例句，你看一下。我爱太阳，我喜欢阳光，我要歌唱。你看，这就是一句话，既有美感，又有诗意，对不对？
1: 高老师，你得让馒头儿自己想，先别管美不美，先讲啊，最有用、最想要的蛇。馒头儿，你最想要蛇，知道不？
2: 知道。
0: 好，行，那你来试试。

0: 谁呀、啊？
1: 我呀，亚轩。
0: 张克南。啊，
1: 我。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刚好路过嘛，就碰着了这。
0: 你偷看我跳舞啊？
1: 没有，我刚好就是路过这儿，想跟你说件事儿，说件好事儿。
0: 什么好事儿？
1: 我们供销社新盖了个礼堂，现在空着没用，那个水泥地铺的平平的。
0: 那这算什么好事儿？
1: 你可以用来练舞吗？你的专用排练场。

0: 在异乡为异客。
1: 不在异乡为异客。
0: 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
1: 遥知兄弟登高处，
0: 遍插茱萸少一人，
1: 遍插茱萸少一人。
0: 很好啊，现在我们一句一句来分析。独自一个人离开家乡，来到他乡做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个佳节呢，指的是什么？是的，指的是九九重阳节啊。每到重阳佳节的时候，就会倍加思念亲人。遥知兄弟登高处，这个知啊，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什么？
1: 想，
0: 是想啊。遥远想念自己的兄弟都登上了高处，干嘛？祈福祈求平安。于是遍插茱萸少一人，大家都插上了茱萸。这个茱萸是什么意思？是的，是一种香草，大家都插上了香草，但是这个时候唯独少了一个人。
2: 老师没有少，他来了。

0: 慢炖。
1: 老师，我把学费带来了。
2: Mary has come here for 5 days.

0: 哎呦！
1: Hello, my name is 高嘉林 Department of Chinese. I'm glad to meet you, Mr. 聂文成。
2: 你说的什么语啊
1: ？English 啊。
2: 陕西英语吧。难怪听不懂。中文系高。
3: 哎，同学，你叫高什么？高嘉林，
4: 高嘉林，
5: 马帅，我没认出来你啊，你这是发财了？
6: 哎，没有，就挣了点小钱，就买了辆首付。
5: 你这拖拉机也开上了，小墨镜也戴上了，这真是飞黄腾达了。
6: 高中算是没白念吧，对吧？我们就是那个时候自己印了一些小传单，骑着自行车到处贴，满世界贴，没想到还真有人找上门来订货。一问才知道，隔壁县呢开了个酒厂，说是这个汉朝的酿酒秘方，必须要汉朝的陶酒缸。你看，就是这种。这下可了不得呀，这一定就是500件。说长期订货，我这不就活干了吗？没想到呢，他们生意还挺好，这个酒缸的需要量呢越来越大，我们家就烧不过来了呀，我就拉着村里人一起干。这下可好，一家一家，一户一户，慢慢的建起了窑。这一下子，我们村里都开始烧酒缸了，我们村一下就成了烧窑村，我一下就成了土专家了。
5: 马帅，你这样的才叫知识改变命运，我佩服你。
6: 哪谈得上改变命运，就是手里有点小钱，日子好过了一些，不用这个靠种地活着，哪比得上你啊。当上人民教师了吧，你的情况张克南都跟我说了。大林，你干得挺好的。
5: 哎，你见着克南了？
6: 刚过去说是开会。哎，他现在当上门市部主任了，张罗着晚上一块儿吃饭。哎，正好你来了，一起聚聚呗，我们让他把那个黄亚平也叫上。
5: 好啊，嗯，我先去找一趟景老师借点教材，完事儿了过来找你们。
6: 行，那就直接去那个供销社张克南那儿集合。
5: 好，
6: 等你啊。

0: 金老师，我知道我这篇文章写的不够好，还希望您批评指正。但确实是真人真事，也是我有感而发。高嘉玲啊，真的很高兴你找见了啊！你的这篇文章，不，应该说是报告文学，写得好。
1: 好，
0: 好在哪儿啊？你不再只关注自己了，你开始关注别人了，关注农村的孩子，那些苦孩子。 你的这篇文章啊，不光是写了一个辍学孩子的故事，而是通过两满顿这个孩子的遭遇，揭示了目前农村教育的现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写得好。<笑>
2: 您刚才说这叫什么？
0: 啊，报告文学，是散文的一种，它是以现实生活中最具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为题材。
2: 没有虚构的情节啊，经过艺术加工，而写成的作品，它兼具新闻和文学两种特点，能够迅速生动地反映社会问题。
0: 像以前这个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还有穆琴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些都是报告文学的经典作品。
2: 没想到我这篇还是报告文学。
0: 是，当然是。 而且是写的非常好的报告文学，真是感人，能够引发很多思考的。
2: 谢谢金老师，嗯，我继续往下写了。
0: 继续写，我记得你以前不是也写诗吗？也要继续写。如果你以这样独特的视角，啊，这样的真情实感去创作，哎呀，高嘉林呐，你将来。 会大有作为，我记住了。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我说了多少回了，只要进工地就得戴安全帽，就是只翻八次都得戴上。出了事情，你婆姨让个样活啊？

0: 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工人。我叫高双奎，是这里的头，你连我都不知道，你蒙谁呢？
1: 不是，我就蹭了这一顿饭。你，
0: 哎哥，
1: 我叫高双兴，高双兴，我叫高双兴。你叫啥？
0: 我叫高双兴，你叫高双奎，俺们是兄弟。
2: 你是陕北来的？啊，是。你在哪个工地？头是谁？我是个大学生。大学生？真的？你看，怎么社会？山区来的，家里穷，没钱买书，没钱坐车，还没钱请同学吃饭。 得瑟点，你咋知道的呀？
0: 我有个弟啊，叫高小奎，也在上海读书，不过读的是技校，我工人，我能不知道吗？啊，走，给你拿两个锅盔。
1: 啊，谢谢哥。

0: 小平。
1: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
2: 我带他不来的呀，老同学说要聚聚吧。
1: 那真是太好了。

0: 阿平，我跟你三年同学第一次看见跳舞，真的跳太好看了。
1: 我好久没练了，都是小的时候的功底。张克南找了这么个地儿，我才继续恢复练功的。
2: 跳得真好。哎呀，咱们这个乡村小学要有像你这样一个能跳舞的老师，那该多好。哎，
1: 高佳林，我抽时间可以去学校教孩子们跳舞啊。
2: 你说真的？
1: 真的。我们广播站也不是特别忙，我每天播音就三个小时，我有时间的。
2: 一言为定。
1: 当然了。
3: 你来，你拉我来这么远，什么事儿？
4: 我给你拿了东西，这糖酸甜酸甜的，可好吃了，都给你。还有这个。都是你喜欢的。你看多漂亮，回头你可以把它们缝在书包上。
3: 真好看啊。我缝这个白鸽子的，象征着广阔天地任飞翔。
4: 说话真好听。
3: 哎，三星哥，我上次给你抄的复习资料你背的怎么样了？
4: 还没背。
3: 这都几天了你还没背下来？我边抄都边背下来了。你不好好读书，到时候期末考又有好几项不及格，老师又要说你了。
4: 他那个秃脑袋，我才不搭理他呢。
2: 怎么样，还不错吧？
0: 高佳林，你真了不起啊，我咋就没想到呢？
5: 这叫废物利用，主要是为了教孩子们变废为宝，变丑为美。
0: 变废为宝，变丑为美。高佳林，高老师，你给我也上一个，我这一下就开窍了。
5: 哎，黄亚平来了。黄亚平，张河南，同学们，舞蹈老师来了，集合。同学们，
6: 老师
5: 好。
1: 同学们好。

0: 哎，小陈，你干啥去？
1: 去马甸小学帮家林哥。
0: 我家以前天天往县城里跑，现在天天往学校跑，家里字一点都不上心，像什么了你？开上车啊，去县城把份啊给你。小陈。

0: 装修，哎，哥，哎呀，装修啊，别看你瘦马肌赶的。 这干起活来劲美得很嘛！在家也干活。
1: 高双星，哎，来帮个忙！
0: 他叫怂你，自己不会干。这帮哈怂，就爱欺负新人。
1: 我喜欢他们这么喊我，高双星，高双星，
0: 还是这个名字好听。啥意思嘛？
1: 啊？哎，没啥意思，好久没有这么多人叫我了。
0: 也对。
1: 这大学里头，谁成天自己哇啦的乱喊吧？别往心里去啊！一帮没文化的人。没事没事没事，听着枪音这么叫我更亲切了。<笑>
0: 啊，对了，这工钱啊，我一次一结，保险少啊。啊，哥揽这活挣的是苦力钱，挣怕几个。
1: 谢谢钟辉哥照顾，我也知道你揽这活赚不了几个钱，还要照顾这么些人。
2: 还要让我打工，
0: 舍这干啥呢？啊，好好读书，等毕业了有出息了，当个大老板、大领导啥的，别把哥忘了就行。<笑>
2: 哎，我哪儿说你？放墙根地呢？哎，你帮我数着啊，我来。
3: 小心，
4: 小心，小心！我来，我来，我来。
2: 这可以啊。
4: 哎，
2: 有可以，可以，可以！这孩子不错，天生软，感觉很好，将来争取做个舞蹈家。嗯，
3: 喜欢跳舞吗？
2: 喜欢。
4: 夏琳，以后我刚才看那巧侄儿怎么不见了？
3: 厨房做饭呢。
2: 夏，
4: 好。
2: 贺楠，
4: 帮我一下呗。
2: 一二三四五六七。
4: 明朝的酿酒方子，祖传的。
3: 你们家是开酒厂的？
4: 不是不是，他们家用的这个。

0: 那，哎，你又开始狡辩了，是不是？任何创作活动都不可能机械的分割步骤和解剖思想，创作活动是感性活动，不是利益性分析。你这种论调才是狡辩，你简直就是不可理喻。咱们让高嘉林说行不行？他写这篇报告文学之前，到底是不是预先设定了一个主题？高嘉林，
1: 哎哎，人呢？
2: 看看这篇文章的作者，高嘉林，文学系的我同学。
3: 推吧，哎，人文学系就是不一样，
1: 必须的。
3: 哪像咱们，人家在学校就能发表文章，咱们读完四年还是一个实习生。
4: 哎，跟我们混，我们系都是大文豪。哎，
3: 有您这话，放心。哎，
1: 我心老厉害了。哎，
3: 打个球，
1: 行，
3: 做实习生，
1: 可以。

0: 老师，
1: 各位同学，你们已经是四年级的学。
2: 严昌荣接到命令，调整部署，加。

0: 不动啊，不动，别再动了，千万别跳啊！你别吓唬我，你要死了，你爸妈怎么办？你想过他们的感受吗？
1: 你问我。

好，

0: 爸，他好心非要来看你们，看吧，把这桌子往前挪，往这儿，
1: 把那个板搬过来，这样，你咋回来了？出院了。
2: 哦，这脱水了，
3: 住院前修好了，那么快？
4: 所长，校图坏了，校图坏了。啊，
2: 所长，哎，都你怎么回来了？
4: 我出院了，
2: 就你自己一个人回来了？啊，老陈，你今天
4: 今儿不改过，今儿改老吴。
2: 老吴来，
4: 老吴，
2: 你给我过来。
4: 老吴，
2: 哎，所长，你喊我，哎，小盾，你咋回来了？你不是搁在医院里吗？

0: 出院了。
1: 哦，院长批准的啊。
2: 老吴，今天不是应该你在医院值班的吗？
3: 不是所长，昨天我娃娃生病了，我看小杜在医院里面睡得多香嘞，还在扶汗，我就……
4: 我每次就在给你工作，你都做不好。
3: 所长，你不要冒火嘛。你看，反正小杜回都回来了，让他正常上班就可以了。哎，
5: 对对对，小杜，你在的时候不觉得你重要？你不在的时候，你看我忙得来头发又少了哇。
4: 好了，
5: 你看，
2: 工作的事情你们不要谈了，聊两句。
6: 伤恢复的怎么样？
7: 没事儿。哦，
6: 这个脑袋瓜还清醒啊。
7: 好了呢？
6: 我跟你讲，你的事情又严重了。徐文国拿到你的警官证，跑到蒙城县，把陈淑娥杀了。现场有徐文国的指纹，
7: 那也只能说明徐文国到过现场。
6: 邢永烈的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你好好想想自己的事情吧。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先放一放，就在手里面，哪都不要去。
7: 我是被隔离审查了吗？
6: 是。实话跟你讲，我昨天在四局室拍到胸脯，用30年的党龄替你做担保，否则的话你在医院就会被带走。
7: 回宿舍收拾一下。
6: 不用了，我在招待所给你安排了个房间。老陈、老吴，
1: 哎，苏长，
6: 你们两个抓紧时间到宿舍去杜向东收拾一下东西，送到招待所。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向我保证，他一步不许离开。
8: 是。

0: 什么东西啊，哥？
1: 别折了。
0: 哥，这谁啊？
1: 我女朋友。嗯？
2: 谁女朋友？我看看。
0: 你别给弄坏了。
2: 哥，这是你女朋友？真漂亮。
3: 我也想有女朋友。
2: 行了行了，睡觉去。
0: 睡觉睡觉睡觉睡觉。哥早点睡吧。
4: 我女朋友。

0: 这边都安排好了，走吧。那个兄弟们，咱改个路线，咱从那边楼梯下。来，
1: 好钱，好钱呀！
0: 发红包啊！高兴点，高兴点。

0: 谢谢您沾着喜气儿，哎，
1: 来来来，走。
0: 哎，你们怎么比我还兴奋啊？

慢点啊。

红啊，来，拿着。

去以后好好过日子啊，多疼疼自己。不哭，今天不能哭啊，快去吧，侍郎等你呢。

0: 哦，哎，哇，哎，小队，你切点肉。
1: 我拉屎，
0: 拉我大刀子陪你骑切马。走，走。
1: 不拉了。

0: 哎，陈亮，
1: 这儿走新鲜的很呢。哎，就是呀，好，辛苦了，来，你们摆一下哈。
2: 要得，
1: 这跑起来全部是你们的，来，好，哎呀，我没有，
2: 安逸，
1: 真啥的哦，哎，来，还有，
2: 走，哎，
1: 要得，
2: 姐姐。
3: 那个大腿已经够了，下次多弄点排骨吧。
1: 还有点猪蹄子，多加点儿。没有问题，没得问题。走了哈。

0: 这里。
1: 哎，同志，你们是肉联厂的吧？
2: 啊，对啊。
1: 哎，你认不认得刘芬芳哦？
2: 啊，我是啊。
1: 哦，就是你跟我们所在小组的耍朋友哈。哎呀，太巧了。哎，你们在这儿办啥子？
2: 啊，我们给所里送点猪肉。哦。你们那个李所长跟我很熟的，他跟我们讲，叫我们把那个不用的家具送到带去走啊。

0: 怎么你们在找车了？
1: 太辛苦了。哎，小刘同志，我跟你讲个秘密啊，说了要分房子，你们把婚结了的话，马上分新房子。
2: 谢谢啊，谢谢啊。
1: 不客气啊。
2: 哎呀，走噻，那我咋过去打不走过来？
1: 哎，小刘同志，你来都来了，你不去看看小杜啊？
2: 下次，好吧。
1: 啊，不耽误你们。
2: 可以走了哈。哎，
1: 来房哈。
2: 哎，好，哎，走了。

0: 小杜啊，今天这个回锅肉我跟你讲，巴适的。小杜，小杜，小杜。
1: 让你看的人永远看不住，怎么放心？
2: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 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0九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C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 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各镇街贯彻落实区委16届十次全体会议精神。
3: 区政府第17届9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2: 江永柱走访调研重点涉龄企业。
3: 我区启动反邪教百名千场近万家宣讲活动。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区委16届10次全体会议结束后，我区各镇街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热潮。大家表示要深入践行88战略，坚定不移聚焦落实二字，推动创新萧山建设持续走深，全面成事，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标准交出155开局之年的精彩答卷。
2: 全会报告提出，要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全过程。进化镇提出将坚持工业强基、农业固本双向发力，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4: 就是在工业方面推动不少于10个项目开工或投产，总占地184.2亩，预计新增工业产值将突破10亿元。二是农业共辅方面，纵深推进省级农村改等10个农业项目，加快国蓝、飞机等特色共辅 IP 扩面提质，以产业振兴带动村级集体经济壮大和农民持续增收。
2: 瓜沥镇在做强产业、壮大实体经济的同时，将建设一座产业兴旺、有内涵、懂民生、能持续提供情绪价值的品质小城市。
5: 通过深挖航务文脉、留住老城烟火、打造梦里水乡、构建未来城市，让一座充满理想的小城市既兼顾发展速度与生活温度，让产业活力、人文底蕴、民生温情相融共生，

0: 创业者干事有舞台，让居民生活有归属感，让产城融合有具象的内涵。
1: 全会报告提出，要坚持用进度说话，用数据说话，用项目说话，用结果说话，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地处南部的楼塔镇将坚持以项目为王，产业落地为抓手，擦亮发展的成色，
2: 去推动楼塔历史上首个亿元的内生裂变项目——慈溪塘项目、制造业项目，加快落实。
1: 全会报告提出的以改革开路，用创新破题，让大家印象深刻。大家表示要聚焦产业创新、要素盘活等重点领域，敢于突破，敢于创造，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新动能，
0: 加快产业生态的一个升级啊。一方面我们是支持我们的龙头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啊，提升企业在行业中的话语权，培养更多的500强。另一方面，我们也将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啊，特别是我们前期招引的一些具身智能、一些光模块、一些新材料的项目啊，我们加快落地，推动我们产业生态啊，为产业生态注入更多的变量。
1: 本台记者报道。
3: 区政府第17届9次全体扩大会议昨天召开，区长江永柱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全会决策部署和区委全会工作要求，坚定信心，团结奋斗，狠抓落实，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精彩答卷。区领导施科奇、李国平、朱国军、杨新成、孙建平参加，部分区党代表、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市民代表旁听会议。江永柱指出，今年上半年，区政府始终坚持党委定方向，政府抓落实，奋力扛起大区担当，经济运行蓄势进发，改革创新借势善为，产业载体聚势而强，要素争取谋势快动，民生答卷顺势笃行，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成绩单。同时他指出，要保持战略定力，在深刻认识四个始终没有变的同时，主动适应经济建设路径之变、城市发展模式之变、要素保障格局之变、干事创业逻辑之变，在变与不变中把握主动，赢得未来。江永柱强调，要扎实办好挑大梁、稳增长的事，围绕保底线、冲高线，奋力夺取全年红，坚持项目为王，加快招引裂变和项目推进，持续优化投资结构，拼抢资源要素，全面承接政策红利，加快要素资金使用进度，扎实做好明年要素项目谋划储备。要扎实办好打基础立长远的事，聚焦创新萧山建设，勇当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主阵地，构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现代产业集群，着力打造四最一流创新生态，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城区。要扎实办好惠民生、暖民心的事，做深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关注一青一老一少三类群体，守牢安全生产、防汛防台、民生信访三条底线。要扎实办好增底蕴、亮底色的事，加快绿色低碳发展，深入推进问题整改，着力优化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持续提升治理能力水平，深化文化赋能，打响本土文化品牌，推进文化加深度融合。会上，区发改局汇报下半年全区经济运行重点目标任务及具体举措，开发区、临空、湘湖、钱江世纪城、瓜沥镇、和尚镇汇报下半年重点工作及具体举措，各政府工作部门做书面汇报，区领导结合分管领域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走访调研重点涉龄企业时强调，要深入贯彻区委16届10次全会精神，坚定扛起经济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强化政策协同，做优助企服务，充分释放汽车消费潜力，推动促消费工作稳进提质，为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提。

提供有力支撑，副区长朱国军参加。江永筑一行先后赴杭州蓝色极客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车和家汽车销售服务杭州有限公司、特斯拉汽车销售服务杭州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销售发展规划等情况。 认真听取企业当前面临的困难诉求和意见建议，他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主动适应市场变化，优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积极争取更多优质资源和业务增量，落户萧山，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 江永筑指出，社零工作是全区消费活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全区上下要进一步增强抓消费稳增长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0: 反馈闭环，分类协调跟踪落实企业反映的问题，切实帮助企业破解经营发展中的实际困难。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始终秉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理念，以更主动、更精准、更高效的服务为企业发展赋能。本台记者报道。我区反邪教百名千场近万家宣讲活动昨天启动，区委副书记李军出席活动。活动以法治护航、反邪同行为主题，计划五年内集结百名宣讲骨干，开展千场特色宣讲，科普知识走进千家万户。通过线上加线下双轮驱动，集中加常态有机结合，独立加融合统筹推进，以更丰富的载体、更创新的形式，持续讲好反邪教故事，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萧山注入强劲动能。据统计，自2021年我区启动百名讲师近百村社区校宣讲活动以来，已走进100个村社区学校，举办线上直播15场，线上线下超90万人次参与，在全社会形成了崇尚科学、抵制邪教的浓厚氛围。本台记者报道。
1: 浙江省2026年第一批人工智能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典型案例汇编近日印发。我区思维特科技、大盛达包装、巨波科技、万象前朝、网新健康的五个数据集入选，占全省1/6，入选数量位居区县第一。巨波工业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的玻璃产业高质量数据集这次上榜，并成为玻璃制造领域唯一上榜企业。公司数据集覆盖玻璃生产过程、设备及维护、生产制造能耗、玻璃产业供应链、产品质量五类，对设计研发、销售、生产制造、质量管理、碳排放双控等环节进行智能化流程再造，推动企业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
2: 最大的一个帮助点就可以实现个性化定制，它这个数据集呢又反向作用于我们的平台。
1: 浙江大盛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构建的包装产业全链路高质量数据集同样上榜。该公司数据集打造的智能包装设计平台，目前已服务10000余家企业，超500000 C 端用户。据了解，这是继今年4月，我区11个数据集入选浙江省人工智能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重点项目清单以来取得的又一佳绩。本台记者报道。
0: 连日来，在我区自然资源监管一线，一群00后土管员不惧酷暑，开展耕地巡查、地质灾害点位排查等外勤工作，以脚步丈量辖区土地，用青春担当严守耕地红线。
3: 它其实也算是比较陡的坡，它的危害也是很大的，因为它的整个面积非常的大。
0: 上午10点，记者跟随00后土管员舒思琪深入河上镇一处竹林，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专项巡查。舒思琪随身背着测绘平板，逐项检查山体边坡、排水沟渠等关键防护设施。舒思琪深知，山体隐患细微变化必须抵达现场实地踏勘、近距离查验，才能精准掌握真实情况。
4: 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地质灾害点，它其实，基本上这两年都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很多人就会放松警惕。但是即使是这样，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是不能放松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排查，就是做好前置的工作。
0: 舒思琪说，夏季是山体地质隐患易发季节，外勤巡查任务大幅加重。
4: 我们需要每个点位都去走一趟，就在太阳底下还是比较热的，然后流的汗也是比较多的，再一个夏天就是我们可能去山里面啊，它会有一些蚊虫，有时候还可能会碰到蛇，所以就相对来说是危险性比较高的。
0: 据了解，河上镇共有12处风险防范区，涉及51户家庭，平时至少一周一查，雨季一周两查，特殊情况还要加密频次。结束了竹林地质隐患排查，舒思琪来不及休整，立刻赶往周边连片农田开展耕地卫星图班核查。和舒思琪一样，我区每一位土管员都用双脚一遍遍丈量着脚下的土地，守护着自然资源的安全。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我区一名骨科医生李锦锦成功捐献了250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早在2015年，李锦锦就加入了中华骨髓库，入库之后是漫长的等待，直到今年5月，终于与患者配型成功。 从接到通知到正式采集，李锦锦在。

0: 在饮食和生活作息上做了调整，少吃油腻，尽量早睡，下班后散步打球，保持良好状态。在住院期间，李瑾瑾看到病房里贴满了以往捐献者的照片和事迹，深有感触。
1: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意义，能够切切实实的帮到这个患者的，因为我们这个做了一些小小的这个事情啊，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轨迹，或者改变甚至说改变一个家庭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值得去做，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进来。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厦门航空杭州分公司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迎来第8000万名旅客。目前，厦航集团在浙江布局过夜飞机28架，综合运力36架，日均出港航班70班，通航航点54个，直飞航线67条，年始发班次近4.2万班，是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覆盖国内省会城市最多的航空公司，持续为浙江对外开放、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提供坚实航空运力支撑。
2: 因为厦航在杭州其实有很深的一个情谊在，当时杭州机场2000年刚刚投运的时候，第一个航班就是由厦航来运营的。那么在投运的4年，新机场的首条国际航线也是厦航开通的，杭州到曼谷的航线。
0: 活动现场揭晓并邀请第8000万名幸运旅客登台，作为厦航在浙江高质量服务的见证者。
3: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推出更多的便民举措。首先，我们跟杭州机场一起合作，推出了航申通这个快线产品，那么方便我们的差旅人士更好的选择和迁转航司。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刚刚推出了我们自己的专属产品浙闽通。在这个浙闽通的产品呢，主要是在时间跟空间上两部分来方便我们的差旅人士。
0: 本台记者报道。暑假期间，我区各医院口腔科迎来就诊高峰，牙齿矫正、龋齿治疗、窝沟封闭成为热门项目，青少年学生们趁着假期集中修牙护齿。在萧山医院口腔科门诊，记者看到不少儿童和家长正在候诊大厅等候检查。医生介绍，暑期是看牙高峰期，青少年儿童患者占到了每日门诊量的30%以上。其中，牙齿正畸、龋齿修补、窝沟封闭等是暑期最热门的诊疗项目。随着家长对孩子口腔健康、面部颜值发育越来越重视，更多的家长会主动带孩子定期筛查，及时矫正各类口腔问题。同时，假期孩子甜食、冷饮摄入增多，户外运动磕碰概率增加，也让龋齿、牙外伤等问题集中显现。
4: 蛀牙的话，有很多的这种易感因素，就像您说的，它如果是遗传这个牙齿的窝沟，它本身比较深，如果没有做及时的做这个窝沟封闭的话，它就容易得蛀牙。
0: 医生提醒，对于儿童龋齿，应早发现早治疗，低龄儿童可定期做窝沟封闭、涂氟防护，养成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的良好习惯。对于牙齿矫正，并非要等牙齿全部换完再干预，存在地包天、口呼吸、骨性畸形等问题的孩子，可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尽早干预矫正，抓住黄金矫正期。本台记者报道。
5: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

0: 边。
1: 好，阿老本就跟你一样。
0: 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1: 哦，这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0: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2: 3、2、1，开始。
0: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4: 歌手旺姆。
5: 九月二十七号，
3: 一家和信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8: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6: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9: 是的，
6: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8: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9: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0: 好划算。
9: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0: 这都不够半价了。
9: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九月二十七号，
6: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8: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9: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9: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2: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3: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

0: 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 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7: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8: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9: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相信我，他没有杀人。陆警官，小东，陆向东，都看见了。
1: 陆向东，陆警官，陆警官，陆警官，
2: 向东，
1: 向东，
0: 陆向东，
1: 向东，
0: 向东，
1: 向东，
0: 向东，
2: 向东，
0: 向东，
2: 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
0: 怎样感觉肚子饿不饿啊？
1: 我怎么了？
2: 徐文国把你给打晕了，我给你扛下来的。
1: 打我啊？
2: 那打我呀、啊？
1: 我怎么了？
2: 徐文国把你给打晕了，是我把你扛下来的。
1: 你是谁啊？
2: 你给我俩演话剧呢，段总。
3: 刚洗。
4: 哎，吵吵什么呢？病人需要休息，保持安静啊。
1: 大夫，我怎么了？
4: 脑震荡。
5: 大夫，他感觉好像有点不大气思行了。
4: 脑震荡引起的短暂性失忆，都是正常的啊。
5: 那就什么事情都记不住啊？
4: 看样子是。
5: 小杜啊。小杜，哎，前几天你跟我借过30块钱，你还记得吗？

0: 谁是小杜啊？
1: 哎，大夫，他这个情况大概多久能恢复啊？
2: 快的话一两天吧。
3: 慢的呢？
2: 慢的，这具体你得问大夫。
0: 以后就这样了。

0: 不动啊，不动，别再动了，千万别跳啊！你别吓唬我，你要死了，你爸妈怎么办？你想过他们的感受吗？
1: 你问我。

好，

0: 妈，爸，他好心非要来看你们，看吧。把这桌子往前挪。
1: 哦，往这儿。
0: 把那个板搬过来。
2: 这样。
3: 借一碗，我来帮你嘛。
1: 没事没事，有我呢。然后呢？
0: 横着铺。这就是我的床，我就睡这儿。

了。

0: 你几个人？一个。一个猪几天？一碗。10000元5块。来身份证。丢了。哎呀，没有身份证这可不好办呀。这都登记呢。不住。哎。
1: 没事，你再给加5块钱，就让你住。这都对了嘛！来，乔乔，
2: 来了，
1: 来给咱把人领上去啊！
2: 等一会儿，
1: 来，yes。

好了。大哥，我们这儿按摩服务10块钱一小时，专业的，开发试一下嘛。

0: 我就认血，你拿着，下去吧。大哥，我不跟你做呢，咋个好意思收你的钱了？
1: 你下去吧，我就想睡一觉。钱还没打够，这样，我就在上班坐半个小时。你睡你的。 让我下去，真的没法交代。好吗，大哥？你看起来好烦哦，你先睡一下嘛。大哥，坐着吧。大哥，你看起来真的好累哦。我给你按一下嘛，加下发。
2: 阿头，你怕冷哦，哥？那眼镜摘掉嘛？啷个有这睡觉戴眼镜的嘛？我给你按一下啊，
1: 就给你放旁边。你莫紧张嘛，哥。可以睡一下呀嘛？

0: 我们经过几天的走访，陈素娥自从姚彬彬那个案子出庭作证之后，就回到了孟城老家，一直深居简出，不太跟外人接触。案发当天，周围的邻居也没听到什么异常的声响。
1: 队长，我们拿到指纹后，先比对了所有和陈素娥认识的人，发现三枚指纹中有两枚是徐文国的。
2: 谁
0: 的？
1: 徐文国。经过我们拿这边留存的徐文国指纹档案和陈素娥家的指纹照片进行比对，发现完全一致。
2: 肯定是因为陈素娥拒绝给他哥俩做不在场证明，对徐文国怀恨在心，脱逃之后跑到陈素娥家把他杀了。
0: 我觉得未必吧，毕竟陈素娥是看着徐文国和姚彬彬长大的，他即使心里再有怨恨，
3: 先掌握的证据来看，徐文国到过案发现场，并且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4: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5: 目前情况还可以，挺稳定的。
6: 哎，不好意思，我今天厂里面有点事情耽误。
4: 没事没事。
6: 现在啥子情况啊？
5: 他现在在里面睡着了，我们办公室就在那前面，你们有什么事情叫我们就好了，好吧？
6: 好好，嗯，谢谢，
5: 不客气。
4: 行，你赶紧去吧。
6: 啊，
4: 我会回所里的了。啊，
6: 辛苦了，所长。申请表。
4: 你要不讲我都忘了，早就给你准备好了。你们两个之前都商量好了，你要考虑清楚啊。
6: 我考虑清楚了，谢谢所长。

0: 哎，老李，
1: 老苏，哎，向阳，哎，你找谁啊？杜向东，你找杜向东干什么？有正事儿。李大爷正话又正事，让他女朋友来了，让年轻人单独带你。
0: 我有任务。哎呀，你有什么任务啊？
1: 摊上事儿了。陈素娥被杀了，在他们家里发现了徐文国的指纹。
0: 哎，那这跟杜向东有什么关系啊？
1: 徐文国就是拿着他的警官证才跑的。
0: 警官证的事情你们自己。
2: 他是为了追逃犯，然后被逮住袭击受伤的。这个是立功表现了，我们不能冤枉自己同志。
0: 立什么功啊？他抓什么逃犯？我需要他给我抓逃犯吗？
3: 这他要是不捣乱，这徐文国没准我们就抓住了。
2: 对，你们呢，刑警队，那是办大事的。
3: 你看，
2: 不像我们。
3: 你看，他是我同学，他不听我的。您作为他的领导，就这样的，您是管不了啊，还是管不了？
0: 哎，他就是管不了。
2: 你们现在进去有什么用？他又不认得你们。我来管好不好？
0: 怎么管？
2: 从现在开始，我派专人24小时盯到他，绝对不会让他出去捣乱。也不会出现在你们眼皮子底下。上头那边，我来做申请，我用我30年的党龄来做担保。老苏啊，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你是了解我的，
0: 你最好说话算话，要不然啊，我们替你管。
3: 这个是上面的意思，我也管不了。
2: 小谭，

0: 餐椅、书桌、双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那你觉得这个事咋样了？啊，哎呀，哎，明叔，我能不能再考虑一下？等过两天再给您答复，您看行不行？
1: 可以了，可以了。我们最重孩子的选择，是吧？你考虑考虑，你什时候考虑好了，你尽快的告诉我。谢谢明叔。明叔哥。 贾玲这娃娃呀，不懂事啊！你有这么好的事情吗？他怎么就……呀，不能这么说，这娃还是有脑子的。哎，刚才他讲，他另有打算，是打算了。
2: 他都有事打算吧？你有都替他着急的吧？
3: 这样，反正民办就要设置这个事儿呢，我先替他应一下。
4: 好，
3: 等他想好了，咱再说。
4: 好，好，那行，
3: 我走了哈。
4: 你慢走啊。
3: 走了啊。
4: 哎，别了，赶紧别了啊！
3: 哎呦，赶紧别了啊！
5: 哎，
3: 贾玲这娃娃真是能干，有路学习的很干净，一时半会儿啊，不会出毛病了。
5: 那是，贾玲哥文武双全，有真本事。
3: 有真本事？那他怎么考上大学？
5: 那是老天爷亏欠贾玲哥，对他不公平。你放心，贾玲哥说了，他明年再复读一年，一准能考上。
3: 贾玲要复读，你咋知道的？
5: 贾玲哥说的。
6: 哎，咋就你知道了？我就知道。哇，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吗？今天我和我们的班主任秦老师聊了一次，他很看重我，他很赞成我复读，所以我想再拼一次。什么是复读？
7: 就是再读一年高三，只要一年，一年以后我再参加一次高考，我有信心我一定可以考得上。
6: 那，你是还要再吃寒一年的苦啊？
7: 学习对我来说不苦，学习对我来说是有希望。

0: 左阿右知晓，啊，咱不能拦啊！贾玲，你好好复读去。好。嗯，还有就是，再读一年高三，就还得花一年的学费。我自己也清楚，我会想办法，看看在县城里能不能找到合适的活干。哎呀，不，你这找什么活干？啊，学费的事啊，不用你操心。
1: 啊，文乐琴的咋说的嘛？是不是？嗯，对。等秋后啊，有了首场换回钱来，学费不就交上来吗？对不对？行，我好好学，我给你们争气。
2: 能成，爸想吃个剩，爸给你做。
3: 吃娘做的核桃饼，正是时候呢。那山上的野核桃都下来了，妈明儿个一早就上后山，给你摘那最新鲜的核桃。哦，
0: 对，好。
3: 行，
0: 贾丽娘，
3: 啊，李老师，
0: 这核桃都是下。呀。
3: 那今日山上摘些野核桃，我给贾玲做核桃饼啊！哦，
0: 核桃好，不孬。
3: 啊，这着呢。
0: 好，
3: 走了，大叔。哎哎哎。

0: 杨玲玲，你爬这高干啥嘞？
1: 大叔，我打点野核桃，啊，晚上上家来吃核桃饼啊。
0: 小心点啊。
1: 啊，我事儿。

全场。

0: 你明天记哈，去你明楼叔家谢谢人家。这次你妈的医药费啊，都是他假的账。要不，
1: 咱樊老师说的观点啊，基本靠谱，你也拿去看看啊。
2: 好，
1: 哎，说不定咱俩的观点不一样，到时候咱俩争辩啊。
2: 你现在看的什么书啊？
1: 浮士德。
2: 是什么？
1: 歌德的《浮士德》。哎呀，我这学期啊，就是。

0: 校专门研究一下，写篇论文。
1: 服什么？
0: 浮士德。你没看过浮士德？
1: 我只知道张思德。
0: 啊？
1: 啊，反正谢谢啊。

0: 同学们，我们的国家是中国，中国很大，人口很多，在中国有一条江，一条河最为出名。江是什么江？ 河是什么河？
1: 黄河。
0: 对，黄河，又叫做我们国家的母亲河，因为黄河水哺育了我们的祖祖辈辈，我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包括我们，都是黄河儿女。同学们，黄河在哪里？

中国，中国很大，人口很多，我、你、你们，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有一条江和一条河最为出名。江是什么江？长江。河是什么河？黄河。对，黄河。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因为它养育了我们的祖祖辈辈，我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同学们，黄河在哪儿？在这儿。黄河，你听着，你

0: 高嘉林，快点儿，就等你了。
1: 哎，好嘞。
2: 乡土文学是不是要写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
3: 不一定，不一定。
4: 它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厚重的地方色彩，是不是乡土文学的创作风格啊？
2: 那也不一定。
5: 乡土文学的创作核心是什么？是乡愁。哎，
3: 乡土文学不一定要有乡愁，也不一定止步于乡愁。
2: 不是，
3: 不管什么类型的题材，重要的都不是情绪的宣泄，而是对生活本质的思考表达，这才是文学的本质。 既不能执着于启蒙意义，也不能执着于理论概念。你好好再去读一遍沈从文揭示民俗留存提议的湘西小说，我可以说你根本就没有读懂沈从文，你根本就不懂小说。
6: 我不懂小说，我通读过所有的中国经典文学，我可以倒背四大名著，我知道红楼不光有楼还有梦，没有梦林黛玉就不可能葬花，贾宝玉就不可能醒世。你以为你读了本《浮士德》就了不起了吗？《
3: 浮士德》当然了不起，歌德用12111行诗写就世界第一。
7: 说什么呢？他们
3: 第一部25场不分幕，第二部27场分五幕，全剧没有首尾连贯的情节，但却跌宕起伏，张弛有致，形式各异，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歌德是伟大的文学家，
6: 他伟不伟大的标准不能在作品的长度，更不能脱离现实生活。
3: 作家
8: 他们文学系争论就这个样子。

0: 你这就是胡搅蛮缠、无理取闹！你这是强词夺理、官场还没有抬头的脸，闻风不端。
1: 36.8，36.8角。我天，没钱啊！
2: 我没钱。我这里是餐馆，不是剧场，不是让你们来演戏的地方啊！你进剧场看戏，不还得买门票吗？能讲对吧？
3: 老白，我来帮你买吧。好啊，啥你买都可以啊，36.8够。哦，好。
2: 张书记。啊。你。我也是浦江学院的，这没什么。哦，
3: 谢谢你啊，谢谢你。那个，你是哪个系的？叫啥？
2: 你查户口的。
3: 不是不是，我好哪天把钱给你。
4: 陈秀礼，社会学系的，也是今年的新生。大哥，挪一下呗，让我过去。
5: 乔真，
4: 马栓，是你啊？这些缸都是你家的？
5: 对啊，都是我烧的，咋样嘛？你可真行！我现在烧的活可好，每次上大几啊都卖出去不少。哦，对了，我正好给二姨饭馆送些碗啊、盘啊啥的，你正好给拉过去呗。
4: 那谢谢你了。
5: 当初要不是你帮我，我都无路可走。真的，乔真，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4: 马栓，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哪有这本事啊？是你自己争气。
5: 真的，乔真，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4: 哎呀，行了，不说了。哎，一会儿去二姨家吃粉去。
5: 好，我给你装上。

0: 明老师，这啥意思吗？给你的吧。不，这钱我不能要。学校每个月都有工资的，还有粮食补助呢。这是给你的，经过这个村委会研究决定，当然了，不多，50元人民币，算你这一年的教学补助。你刚才讲你那点公司算个事儿了，是吧？现在。 县里财政紧张，是吧？那到时候能不能按时发，能发多少，这都是个未知数嘛，是吧？明楼叔，这个钱我真不能要，我还有一件关于学校的事儿要求您呢。
1: 这事儿你说。
0: 你看我们这学校设施也太简陋了，还是我跟双星上小学时候的样子，那些桌椅板凳都已经残破不堪了，很多娃娃都是背着板凳来上课的。
1: 你看这窑洞也漏了。
0: 墙也破了，那娃娃在里头上课也不安全啊，就所以我想着，不能。是嘞，咱这就这个条件嘛，一直这个样儿嘞。
1: 那你能不能你想干什？啊，所以我在想，村委会能不能拿点钱出来，好歹把学校里的院墙啊、教室啊翻修一下。
0: 呀，现在这个资金都紧张啊，是嘞，这个教育经费更紧张。 是吧？你没听那个马股长说吗？好几个学校都需要钱儿，是吧？都紧张。其实。

0: 这个求人不如求己了。这么的，回头啊看一看，看看咱这儿有没有会干木匠活的，咱自己修修嘛。啊，这里各省自给自足。
1: 那明罗叔，你看，如果我给县教育局打个报告，申请点经费，这行不行啊？
2: 哦，可以倒是可以，但是。 能不能说悄悄的，人家到时候给多少，咱也不知道，是吧？你先拿着，是吧？这毕竟是村委会研究通过的。呀，家里呢，你这个脑子能不能转转弯弯？你有的时候你得像黄河这样，多拐几个弯儿，你这个脑子，是吧？
3: 谁也没说。哎，对了，说新最近来信了吗？
4: 来了。
5: 他还好吧？还好，还好。哎呀，每次一来信哈，就是要钱儿，要钱儿。你这，哎呀，哎。爸，爸，你快去看看吧，里边书在家打巧铃呢。
4: 干啥？
5: 我爸，自己考上的，就让不让我读，我有标准线准备读高中。爸，
4: 厉害。
5: 哎，这是。爸，爸，咱家又不是交不起学费，你就让巧铃出上学吧。
4: 当年你不让我读书，我现在也急不怨你了，你可不能再把巧玲给耽误了。
6: 我耽误，我耽误就不收了。我，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你这才干什么你？啊，哎，爸爸，这，这，这，这，哎呀呀呀！这你什么样？你个女娃娃家，你念再多的书，有甚用啊？啊，以后还不是要嫁人、生娃、下地、种庄稼？我告诉你啊，我供你念到现在，已经对得起你了，还想念高中？你快不要想，爸。 人家三星的分数都不够读高中的，我明楼叔想尽了法子，都给他弄了一个借读名额，还让他好好读书。我这凭本事考上的，你凭啥不让我读啊？
6: 人家是人家，人家三星啊，以后在家是要定个门立户的，啊，多念点就多念点。你个女娃娃，念再多的书，还是不是要嫁人呢？花那么些钱，对咱家……
5: 来，咱家也能出个大学生。
4: 嘿，说的容易啊。
5: 你想这个大学想考就能考上的，要是那么容易，嘉林咋不考上啊？他爸为了他上高中，啊，拼死闷活挣下的钱都花光了，还不是为了当那个民办教师，能咋地？爸，你咋说话嘞？嘉林哥没有考上大学，那是老天爷不长眼。当个民办教师咋嘞？民办教师也是要有本事的。
4: 嘉林哥，他教书教的可好了，娃娃们都爱听，他就是有本事、有出息，
6: 有出息，有甚出息啊？哎，人家的高双行，那才是有出息。
4: 考上了大学，进了大上海，啊，以后毕业分配工作，哎，吃上品粮了。
6: 呀呀呀呀，李本啊，你话不能这么说嘞，年轻人心里有志向。
4: 将来干事都能成，
6: 不是？天天跟我吵着嚷着啊，要考高中啊，还将来要上大学，哈、啊！
4: 哎，这是嘉林，来来来，你给他们说说上大学容易不？
7: 你坐好，来。
5: 爸，你这是干涉你？
4: 他有亲身经历，跟他讲讲。来，嘉林过来，坐好。哎。

我觉得那本书说的对，考大学确实没有那么容易。念了高中也不代表你能考上大学，像我不就落榜了？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上学读书不仅仅是为了考上大学，等着将来吃上顶梁。 更是为了改变我们农村孩子的命运。谁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注定这辈子就要待在山沟里面待一辈子。因为我们读过书，所以我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因为我们读过书，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换一种活法。因为我们读过书，所以我们会有念想，有念想就有可能。

0: 如果我们祖祖辈辈都不改变，如果我们也不改变，那国家怎么改变？国家怎么进步？是，我现在是民办教师，但是我一点都没有觉得丢人，我每天很尽力地在教那些孩子。如果那些孩子当中以后有人能够考上大学，离开这个山沟沟，我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我会觉得那是我的成功。乔玲，你既然已经念了高中了，就要珍惜。李二叔，给巧玲留点念想吧，有了念想才有可能会改变。巧玲，你争口气，好好读书。
1: 资产卖不出去，还不了钱。
2: 我看看啊，核桃、红枣、茄子、苦瓜。家里这车东西想卖多少钱了？
1: 我主要想给学校买一点墙灰，15袋吧，然后再买点篮球、排球、乒乓球啥的，再给学生们买点课本，你看要多少钱？
2: 篮球嘛，你就不用买了，我送你。墙灰1袋5块钱，15袋75，这总共下来也得100多了。
1: 我一共才50。
3: 这样，你这车东西吧，我收了。给你70，
1: 你收了？
3: 你忘了刚跟你说我在哪工作？
1: 哦，对，供销社。
3: 我们供销社是干嘛的？就专门管收货卖货的嘛。你不找我，找谁去？
1: 对啊，你在供销社工作。
3: 走。
1: 去哪儿啊？
3: 把东西给我拉到供销社去啊！跟着我摩托车走啊！

0: 嘉玲哥，你真有好运气。
1: 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
1: 因为我不是你口中说的坏人，我是好人，好人就有好运。

0: 高大玲，你干啥呢？创作呢？你写啥呀？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小学课文了，你这干啥呀？你怎么了？哎，高大玲，你读没读过朦胧诗？喜欢谁的？哎，我跟你说，我也睡不着了，快！哎，我得跟你讨论讨论这个朦胧诗。我跟你说啊，最近呢，我在想这个朦胧诗主体框架和当代语境的关系。
1: 我跟你说。

0: 来，过来几个人，把这个平板球抬着你举起来。
1: 来，
0: 扶起来。立，来站好了。

0: 哎，小哥，喜欢你们高老师不？喜欢呀。你这个小滑头，该不会是看着你们高老师在才这么说的吧？才不是呢！我们高老师脾气特别好，你从来不骂人，而且他还教了我们很多课外的知识。
1: 团队，不早了，赶紧回家去。

0: 我找他有事儿。这里女生宿舍，男生不能进，不知道规矩啊。我找个人。咋念？找谁？哦，陈秀丽，社会学系的。什么事啊？我给他送个东西。等了给。曾秀丽，陈秀丽。
1: 你找我啊？哦。哦，不用着急还呢。你现在有钱了？
0: 有了，家里寄了。哦，那好。那你还我钱了，你这个月还有饭票吗？哦，有的。
1: 好。
0: 谢谢。
1: 不客气。哎，对了，上海的餐馆很贵的。 你还是少去餐馆吃饭。你要是以后没钱结账的话，我可没钱借你了。
0: 啊，是，我会节约的。
1: 嗯，那再见。

0: 大家集合，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好，同学们，现在往身后看，是不是墙上有很多白色的框框啊？
1: 是。
0: 在这些框框里呢，有你们每个同学的名字。现在，大家找到属于自己的名字。 把你们手中的农具、猪草筐，还有手推车，都放到自己的名字下，好不好？
2: 好。
0: 一会儿老师来检查，快！
3: 老师，我的名字在这儿。
0: 哎，找到了，大家过来。

0: 大强，来，黄美琴，好，李超，连着。
1: 这个高老师没考上大学可惜了。

0: 同学们，我们这一堂语文课啊，就在院子里上。现在大家坐直了，跟着老师一起用最大的声音，咱们朗诵古诗《白居易·草》。离离原上草。
1: 离离原上草。
2: 一岁一枯荣。
0: 野火烧不尽，
1: 野火烧不尽。
0: 春风吹又生，
1: 春风吹又生。
0: 梁满队，你的东西呢？梁满队，他没来上学啊？

0: 哎，黄部长，啊，下班了。哦，高局长啊，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啊。嗯，听说这个你们商业局新进了一批凤凰自行车。
1: 怎么，想给亚平买一辆？哦，
0: 不是，是这样的，今年的转业干部啊已经下来了，嗯，我刚刚安置好，他们中间有几个人想买自行车，下乡方便，我想问一问。
1: 手续方面，就是这个指标还要不要啊？转业干部用不着指标，再说了，你黄部长的事儿还用什么指标啊？
0: 放心，下周一上班我就给你办了。啊，
1: 好，
0: 那就谢谢了。我可是登记电话啊。
1: 把我身上。哎，黄部长，要说你们家亚平啊，可真是个好孩子。哦，人长得漂亮，舞跳得好，那普通话说得也好呀。那广播上的声音多好听啊，人一点都不娇气。你看今天周六，他一点都没闲着，在院子里打扫卫生。哎呦，洗衣服、晒被子，太勤快了。哎呀，刁
0: 局长，你儿子也不差的呀。这在公社社里干的风生水起，听说都当了这个门市部主任了。
1: 哎呀，还行还行，不过啊，还是比不上你们家亚平的。黄部长。

0: 亚平。哦，要是你们是本地人，我就想跟你们结亲家了。
1: 哦，那我可高攀不起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是我们高攀，我们高攀。哎，对了，黄部长，我听说从你们上海对口支援来陕西的干部，从今年开始要陆续安排回上海工作，是真的吗？
2: 这个你从哪儿听说的？
0: 哎呀，黄部长啊，就冲着亚平，我呀真的不愿意你走。
2: 不错不错，我都在这儿，我都习惯了。这我喜欢这儿。
0: 哎呦，那太好了。哎，黄部长，你们上海人吃不吃这个？
2: 我们上海经常吃这个叫爆炒米花，还用它做米糕呢。
0: 对对对对，
2: 亚平从小吃大的。
0: 哎呀，太好了，来，这盒给亚平吃。
3: 不不不，你吃。哎，
0: 不不不，我给亚平吃。
3: 我自己去买。哎
0: 哎，您别跟我客气，你说。哎，
2: 亚平，看我给你买什么回来了。亚平啊，
4: 爸爸，
2: 你怎么了？

0: 我到底还是没有瞒过你呀！你不是说一张妈妈的照片都没有吗？为什么要骗我？你不是说？ 他把我们抛弃了，让我永远的忘了他。可是你为什么还留着他的照片？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1: 好啊，爸爸今天就把本应该告诉你的事情，统统讲给你听。

0: 满墩儿，
1: 在这儿呢。
0: 满墩儿。

你好，梁大哥，你是不是不让满队去读书啊？满队是我们班学习最认真的孩子，他是爱读书的。满队，你告诉你爸爸，你是不是爱读书？梁大哥，你就让满队去上学吧。现在我们国家都改革开放了，将来是讲知识的时代。你如果现在就不让他念了，他小学都还没毕业呢，他将来怎么办？我们国家现在需要的是有知识的人才，只有读书才能改变满队现在的命运。你要是这么做的话，就等于把他的未来给堵死了。孩子大了会怨你的。杨大哥，你倒是说句话呀，你告诉我为什么不愿意让他去念书，是不是因为学费？

0: 他爱的并不是你，是另外一个人。
1: 总体来说，在感情上，你妈妈是做了牺牲的。但是自从生下你之后，她就开心了许多。
2: 从你五岁的时候开始，她就教你练功跳舞。
1: 我能感觉得出，她把你当做了她自己一生唯一的精神寄托。
0: 后来呢？
3: 哎呀，我们离婚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他也不再跳舞了，因为名声受到了影响，被处分了。然后我就报名参加西北建设，出国了。其他的我不知道。都不怨恨你妈妈了。到西北的这几年，我也慢慢理解了，每个人都不容易。有个作家说过，人生的路很长，要紧之处只有几步。这句话让我很有感慨。
4: 这个梁大哥怎么就不懂道理呢？
5: 哎，他懂道理，农民嘛，就靠着家里的几亩地活着了。你如果不伺候好家里的几亩地，这来年就没收成，没收成了就活不下去了，这活都活不了了，咋还顾得上念书了？
6: 梁满堆磨马，他达又得了痨病，干不了重活，家里面只靠满堆儿一个人。
5: 这一阵子呀，是农忙，误了时令啊，明年就不好过了。哎，过了这一阵子，小许，满堆还能回来上课了。
4: 那他落下那么多课，咋办？
5: 是这，明天是礼拜天，有时间，跟你再去一趟他们家。在他们家给满洞补课。
6: 周老师，

0: 上海最好吃的生鲜馆，确定？还不给我特别特别好吃，真的。哎哎，就一点啊，有点贵。多贵？没事，这次我请了。哎，这次我请，好不好？第二次我请。哎哎哎，
1: 我请。
2: 柯凌呢？柯凌呢？
3: 哎呦，哎哎，
0: 家里咋的了？
3: 哦，肚子有点疼。
0: 哎，
1: 不是，你刚才不还好好的吗？
3: 我突然疼了一下子。哎。
1: 你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3: 不用，我待会儿去学校优师拿点药就行了。
1: 你
3: 先去吧，
1: 我就不去了，不行吗？
3: 可以，你们先去吧，
1: 对不住了。
3: 哦，
1: 慢点啊，嘉林。
3: 哎，好。

0: 填空其实就是造句，在每个空里填上一个词，它就成了一句话，几句话连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段落，几个段落连在一起就成了一篇文章，也就是作文，明白了吗？来，这样啊，老师先帮你造个例句，你看一下。我爱太阳，我喜欢阳光，我要歌唱。你看，这就是一句话了，既有美感，又有诗意，对不对？
1: 高老师，你得让馒头儿自己想，先别管美不美，先讲啊，最有用、最想要的蛇。馒头儿，你最想要蛇，知道不？
2: 知道。
0: 好，行，那你来试试。

0: 谁呀、啊？
1: 我呀，亚轩。
0: 张克南。啊，
1: 我。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刚好路过嘛，就碰着了。
0: 你偷看我跳舞啊？
1: 没有，我刚好就是路过这儿，想跟你说件事儿，说件好事儿。
0: 什么好事儿？
1: 我们供销社新盖了个礼堂，现在空着没用，那个水泥地铺的平平的。
0: 那这算什么好事儿？
1: 你可以用来练舞吗？你的专用排练场。

0: 在异乡为异客。
1: 不在异乡为异客。
0: 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
1: 遥知兄弟登高处，
0: 遍插茱萸少一人，
1: 遍插茱萸少一人。
0: 很好啊，现在我们一句一句来分析。独自一个人离开家乡，来到他乡做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个佳节呢，指的是什么？是的，指的是九九重阳节啊。每到重阳佳节的时候，就会倍加思念亲人。遥知兄弟登高处，这个知啊，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什么？
1: 想，
0: 是想啊。遥远想念自己的兄弟都登上了高处，干嘛？祈福祈求平安。于是遍插茱萸少一人，大家都插上了茱萸。这个茱萸是什么意思？是的，是一种香草，大家都插上了香草，但是这个时候唯独少了一个人。
2: 老师没有少，他来了。

0: 满对儿。老师，我把学费带来了。Mary has come here
1: for 5 days.
2: 哎呀！Hello, my name is 高嘉林 ，Department of Chinese. I'm glad to meet you, Mr. 聂文成。
3: 你说的什么语啊
2: ？English 啊。
3: 陕西英语吧，难怪听不懂。中文系高，
4: 哎，同学，你叫高什么？高嘉林。
5: 高嘉林。
6: 马栓，
7: 你我没认出来你啊！你这是发财了？
5: 哎，没有，就挣了点小钱，就买了辆手扶。
7: 你这拖拉机也开上了，小墨镜也戴上了，这真是飞黄腾达了。
5: 高中算是没白念吧，对吧？我呢，就是那个时候自己印了一些小传单，骑着自行车到处贴，满世界贴。没想到还真有人找上门来订货，一问才知道，他隔壁县呢开了个酒厂，说是这个汉朝的酿酒秘方，必须要汉朝的陶酒缸。你看，就是这种。这下可了不得呀，这一定就是500件，说长期订货，我这不就活干了吗？没想到呢，他们生意还挺好，这个酒缸的需要量呢越来越大，我们家就烧不过来了呀，我就拉着村里人一起干。这下可好，一家一家，一户一户，慢慢的建起了窑。这一下子，我们村里都开始烧酒缸了，我们村一下就成了烧窑村，我一下就成了土专家了。
7: 马帅，你这样的才叫知识改变命运，我佩服你。
5: 哪谈得上改变命运，就是手里有点小钱，日子好过了一些，不用这个靠种地活着，哪比得上你啊？当上人民教师了吧？你的情况张克南都跟我说了。嘉林，你干得挺好的。
7: 哎，你见着柯南了？
5: 刚过去，说是开会。哎，他现在当上门市部主任了，张罗着晚上一块儿吃饭。哎，正好你来了，一起聚聚呗，我们。让他把那个黄亚平也叫上。
7: 好啊，嗯，我先去找一趟景老师借点教材，完事儿了过来找你们。
5: 行，那就直接去那个供销社，张柯南那儿集合。
7: 好，
5: 等你啊。

0: 我们都是为了孩子而努力，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但确实是真人真事，也是我有感而发。
2: 高家人啊，真的很高兴，也长进了啊。你的这篇文章，不，应该说是报告文学，写得好。
1: 好，嗯，
2: 好在哪儿啊？
1: 你不再只关注自己了，你开始关注别人了，关注农村的孩子，那些苦孩子。你的这篇文章啊。
2: 不光是写了一个辍学孩子的故事，而是通过梁满顿这个孩子的遭遇，揭示了目前农村教育的现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写得好。<笑>
3: 您刚才说这叫什么？
2: 报告文学，是散文的一种，它是以现实生活中最具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为题材，
3: 没有虚构的情节啊。
2: 经过艺术加工，而写成的作品，它兼具新闻和文学两种特点，能够迅速生动地反映社会问题。
1: 像以前这个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还有穆琴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教育录》，这些都是报告文学的经典作品。
2: 没想到我这篇还是报告文学。
1: 是，当然是，而且是写的非常好的报告文学。
2: 真是感人，能够引发很多思考的。
1: 谢谢金老师，嗯，我继续往下写了。继续写，我记得你以前不是也写诗吗？也要继续写。如果你以这样独特的视角，啊，这样的真情实感去创作，哎呀，高嘉林呐，你将来会大有作为。
0: 我记住了。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0: 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下，东西一下，
2: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3: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
10: 魏姐，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13: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望九月二十七号，九月二十七号，九月二十七号，九月二十七号。
1: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2: 现在扫码或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 九月二十七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
3: 不见不散，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5: 九月二十七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4: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五折。周年庆典意义非凡。 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 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够半价了。
4: 是的，现在。

0: 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9月27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9: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多少回了，只要进工地就得戴安全帽，就是只翻八次都得戴上。出了事情，你婆姨让个样花啊？

0: 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工人。俺叫啥？我叫高双奎，是这里的头。你连我都不知道，你蒙谁呢？
1: 不是，我就放了这一顿饭。你，哎，哥，我叫高双兴。
0: 你叫啥？
1: 我叫高双兴，你叫高双奎，俺们是兄弟。
0: 你是陕北来的？
1: 啊，是。
0: 你在哪个工地？头是谁？
1: 我是个大学生。
0: 大学生？
1: 真的？你看，怎么社会？
0: 山区来的。
1: 家里穷，没钱卖书，没钱坐车，还没钱请同学吃饭，得是的。
0: 你咋知道的？
1: 我有个弟啊，叫高小奎，也在上海读书，不过读的是技校，我工人，我能不知道吗？啊，走，给你拿两个锅盔。
0: 啊，谢谢哥。

0: 小平，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我带他不来的呀，老同学说要聚聚吧。那真
1: 是太好了。阿平，我跟你三年同学第一次看见跳舞，真的跳太好看了。
2: 我好久没练了，都是小的时候的功底。张克南找了这么个地儿，我才继续恢复练功的。
1: 跳得真好，哎呀，咱们这个乡村小学。
2: 要有像你这样一个能跳舞的老师，那该多好！哎，
3: 高佳琳，我抽时间可以去学校教孩子们跳舞啊！
1: 你说真的？
2: 真的，
3: 我们广播站也不是特别忙，我每天播音就3个小时，我有时间的。
1: 一言为定。
2: 当然了。

0: 你来这么远，什么事儿？我给你拿了东西，这糖酸甜酸甜的，可好吃了，都给你。还有这个，你看，都是你喜欢的。
1: 多漂亮！回头你可以把它们缝在书包上，真好看。我缝这个，白鸽子的，象征着广阔天地任飞翔。真好看。
0: 小玲，你说话真好听。
1: 我上次给你抄的复习资料，你背的怎么样了？还没背。这都几天了，你还没背下来？我边抄都边背下来了。你不好好读书，到时候期末考又有好几项不及格，老师又要说你了。
2: 他那个秃脑袋，我才不搭理他呢。
3: 高嘉林，你真了不起啊！我咋就没想到呢？
2: 这叫废物利用，主要是为了教孩子们变废为宝，变丑为美。
3: 变废为宝，变丑为美。高嘉林，高老师，你给我也上一课，我这一下就开窍了。
2: 哎，黄亚平来了。
4: 老师来了，
2: 集合！同学们。
5: 老师。

0: 哎，小陈，你干啥去？
1: 去马甸小学帮家林哥。
0: 帮家里？你都帮什么？
1: 家林哥说华老师生病了，没人给孩子们做饭，喊我去帮忙。
0: 回来。以前天天往县城里跑，现在天天往学校跑，家里字一点都不上心。笑什么了你？开上车啊，去县城，把份啊给你。小陈。

0: 就这个。
1: 好了，
2: 好当心啊，
0: 慢点啊，
2: 好当心啊，快把车给我停一下。
0: 哎，来了来了，
3: 哎，你快一点嘛。

0: 别看你瘦马肌干的，这干起活来劲美得很嘛！
1: 在家也干活，
2: 高长兴，哎，来帮个忙！
3: 他叫怂劲，自己不会干。这帮哈怂就爱欺负新人。
2: 我喜欢他们这么喊我，高长兴，高长兴的，
0: 还是这个名字好听。
1: 啥意思嘛？
2: 啊？
1: 哎，没啥意思，好久没有这么多人叫我了。
2: 也对。
1: 这大学里头，谁成天指里巴拉的乱喊吧？别往心里去啊！一帮没文化的人。没事没事没事，听着乡音这么叫我更亲切嘛。
2: 啊，对了，这工钱我一字一结，保险少啊。啊，
1: 哥揽这活挣的是苦力钱，挣怕几个。谢谢钟辉哥照顾，我也知道您揽这活赚不了几个钱，还要照顾这么些人。
4: 还要让我打工，
2: 折折赶场的嘛，啊！好好读书，等毕业了，有出息了，当个大老板、大领导啥的，别把哥忘了就行。<笑>
4: 哎，往哪儿放你？放墙根儿地啊！哎，你帮我数着啊，我来。
5: 小心，小心，小心！我来，
4: 小心，
5: 可以啊。
4: 哎，有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这孩子不错，天生软，感觉很好，将来好好练练，能练出来。
5: 王爷，老师夸你呢，跳得好，将来争取做个舞蹈家。
4: 嗯，喜欢跳舞吗？喜欢。
5: 教练，
4: 以后
5: 我刚才看那巧汁了，怎么不见了？
4: 厨房做饭呢。下。
5: 好。
4: 贺楠，
5: 帮我一下呗。
4: 1 2 3 4 5 6 7 8。
5: 小珍，
4: 马栓，你也来帮忙啦！
5: 嘉玲让我跟他带破土缸，我还琢磨他干啥用呢。没想到高嘉玲啊，真有脑子，他就往这墙面上一摆，这破土缸啊，就成了个艺术品。高嘉玲了不起啊！
4: 嘉玲哥就是个了不起的人，我就佩服他。你看，他把这个破学校变了个样，学生们个个都夸他是个好老师。
5: 小珍。
4: 你也了不起，我又没有上过几天学，有啥了不起的？你让我也变了个样。那是你自个儿有本事有文化。我听嘉玲哥说，你都快当上万元户了。没有，我就挣了点小钱。
5: 小珍，我就跟你一个人说啊，明年我就有可能当上万元户了。
4: 真是了不起啊，马栓，你说你是不是得谢谢我？
6: 那我当然得谢你了，我给你带了一缸好东西。
4: 啥东西啊？
6: 一
4: 缸酒。
6: 我又不喝酒。
4: 那送给你爸呗。
6: 爸，这是马栓特地带来送给你的。
4: 哦，
6: 哎，这是什么酒啊？
4: 说是明朝的酿酒方子，祖传的。
6: 你们家是开酒厂的？
4: 啊，不是。
6: 他们家用的这个酒缸是我烧的。哦，那你们家不种地？我们家这个底子薄，就几亩地，年年都收成不好，就靠烧蟹窑挣钱。他们家这酒厂一年订我500个酒缸，比这个种庄稼挣钱多了。哦，
5: 那他们给你多少钱一个罐子？
4: 9块8。
6: 9块8，9块8，9。
5: 哎，爸。
6: 你就知道算钱，人家
4: 马栓是来给你送酒的，又不是来卖缸的。
6: 什么话嘛！我得说说他有多大的出息。哎，你叫个甚？马栓，马家铺子。
4: 哦，9块8一个罐罐。
6: 那你平时给个送酒的吧？
4: 是这样，我跟那个高嘉玲呢是同学，但是呢我比较笨，就没有顺利参加上高考。
6: 在我最灰心的时候，高嘉玲找巧珍帮忙，巧珍又帮我介绍到她二姨那儿帮忙，我才度过那最难熬的日子。所以巧珍她就是我的恩人，我得谢谢她呀，就算是我的小心意吧，叔。
5: 爸，你问那么多干啥？人家给你送酒，你还不乐意？
0: 无狗不受禄，我得知道他凭什给个送酒的吧？原来是因为你，我说的前一阵子天天往县城里跑，就是因为他。
1: 胡说个啥嘞！
0: 马上走，咱们赶紧回学校找嘉林哥去。
2: 大叔走了啊！
3: 哎，你叫马山，
4: 马山。

0: 金老师，难道你家里去找你没找到？你咋星期天还在学校呢？啊，给孩子们备课呢。哦，哎，给你看个东西啊。来，看看这篇文章，再看看作者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哎呀，你的这篇报告文学啊，我寄给了我的一个老战友。 他就在这个《中国农民报》当编辑，看了之后非常赞赏，说是要发表，我就替你做主了，你没有意见吧？
1: 谢谢，谢谢金老师。
0: 谢啥呢？你这文章写得好啊，继续努力啊！

0: 哎，高加林。
1: 好你个高加林呐，藏得够深的呀。啊啊，你还装糊涂。你的报告文学都发表在中国农民报上了，你也不跟我报告一下。中国农民报，一个孩子的读书梦。要不是你师母在图书馆工作，我们险些错过了这篇文章。不知道我们中文系里边还藏着你这么一位大作家。哎，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梁满顿这孩子的。
2: 我家就是农村的。
1: 也许这个对你来讲很自然，但是生活的积淀确实是你非常重要的一笔财富。这样吧，咱们这周的写作课你来讲，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创作动机、创作心得。

0: 别藏了，樊老师都已经告诉我了，说你发表了一篇了不起的文章，我特别想先睹为快，可以吗？
1: 樊老师，你不是社会学系的吗？樊老师怎么会告诉你啊？
0: 怎么啦？你看不起我们社会学系的？我告诉你，樊老师可是我们学院文学社社长，而我呢是文学社交流部部长，组织文艺活动和交流的。樊老师想让我来吸收你加入我们文学社，怎么样，你愿意吗？
1: 真的？
0: 怎么了？看你这个样子，你还不情愿啊？
1: 不是我，我是觉得我不够格。
0: 高嘉玲同学，你都已经发表作品在大报上了，你这可是变相骄傲啊！哎呀，你快给我看看嘛，我明天就还给你。快点儿，谢谢。

0: 正着。
1: 哎哎，右边右一点，
2: 高一点，高一点。
1: 对对对，再高还一块头。哎，
2: 好好，行了。
1: 好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我娃不得了了。哎呦，
2: 好着呢，好着呢啊！
0: 啊，

0: 这是全国的报纸，那可不，中国农民报，国家一级报纸。哦，这报纸，不仅全国的农民看，国家领导人都在看。哦，
1: 领导人看，哎，这样，你能不能给你刘露书也做上一份，让他也看一看？
0: 他要看了，全村人不都看了吗？他
2: 有，那我只有一份啊，咋办？
1: 那全国的报纸，他不可能只印这一张嘛？
3: 对啊。
1: 哦，那明天早上。
3: 我到县城去买。
4: 等着，
3: 多买几份啊！这样，给你德顺爷爷一份，立本书一份，村委会那个布告墙上也贴一份，多好啊！
5: 我明天叫人巧针，让他开拖拉机拉我去。
3: 哎，好，我贴上。哎，我特想知道啊，你在创作这个作品之前，是不是有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哎，就是想把这个山区的孩子们鼓与呼，你一定是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对不对？
6: 你这就是主观臆想了。我是不相信一个作家在提笔创作前就会先预设一个创作主题，那是概念先行，写政论文可以，文学创作行不通。如果没有主观意图，作家如何去选择自己的创作视点，如何寻找生活素材呢？
3: 作家不会主观的寻找生活素材的，都是现实生活触碰了你，激励了我，又刺激了你，这样作家才能产生作品的想法。
6: 那你又如何解释和理解构思这个概念？如果没有构思，作家的思想如何出发？他从哪个方向出发？没有创作动机，他如何产生创作行为呢？
3: 哎，你又开始狡辩了，是不是？任何创作活动都不可能机械的分割步骤和解剖思想，创作活动是感性活动，不是利益性分析。你这种论调才是狡辩，你简直就是不可理喻。咱们让高嘉林说行不行？
7: 他写这篇报告文学之前，到底是不是预先设定了一个主题？高大林，
8: 哎，人呢？看看这篇文章的作者，高嘉林，文学系的我同学。
7: 崔哥，哎，人文学系就是不一样，
8: 必须的，
7: 哪像咱们。 人家在学校就能发表文章，咱们读完四年还是一个实习生。
9: 来，跟我们混，我们系都是大文豪。
7: 哎，有您这话，放心，哎，
3: 老厉害了，哎，
7: 打个球，
3: 行，
7: 做实习生，
3: 可以。

0: 你好，我要中国农民报。行。给。就一份啊。你要几份啊？你这有多少份，我都要。
1: 我这么多呢，你不会都要吧？
0: 我都要。你帮我算算多少份吧。你干啥用啊？这可都新报纸啊，补钱可不划算的。
1: 哎，
0: 你别管了，你帮我数吧。
1: 行，你别着急啊。
2: 嘉玲哥，你太了不起了！你现在是大作家嘞，
3: 谈不上大作家，这只不过是我的处女作。啥叫处女作？
2: 每个作家都有他的处女作，一般意义上来指的就是，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3: 那发表几篇才算是大作家？
2: 这可不好说，有的人写了大半辈子也成不了作家，有的人写了一篇就轰动全国了，就成大作家了。那你已经轰动了，
3: 全村都知道。
2: 不，你现在都已经发表上报纸了，全国人民都知道，那就已经是大作家了。哎，可不能这么说，
3: 我这个最多只能说是刚开始崭露头角，路还很长呢。那嘉玲哥，能不能把你的处女作给我一份？
2: 我为什么要给你啊？
3: 我要存着，将来你当了大作家，你的处女作可是我陪着你一起买的，我光彩啊！
2: 我欠你那么多，我跟你开玩笑的，你少得了你吗？走。

0: 真的写得太好了，我都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我的感受，所以呢，我就写了一篇读后感，哦，是站在你的角度写的，也可以说是创作感受。给你。站在我的角度。因为我在想，就是你怎么可以写出这么感人的文章，一定是有感而发吧。 所以呢，我就揣摩了一下你的创作心态，这样以后我就在创作的过程中可以比照自己了。你看，这个标题是如何发现现实和反映现实，请你指教。
1: 谢谢你。
0: 哦，对了，这个只能你看，不要给别人看。

0: 高嘉麟先坐下，先坐下，先坐下。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哈，高嘉麟同学呢，在中国农民报上发表了一篇质量相当高的报告文学啊，一个孩子的读书梦。所以咱们今天的这个文学创作课呢，我们临时调整一下，咱们请高嘉麟同学跟我们分享一下，作为一个新晋作家，他的创作动机和创作体会怎么样？
1: 好好。
0: 高嘉麟，上来讲讲。来，来来来，跟我们讲讲你的创作动机吧。就是你为什么想到要写这篇文章？
2: 我不善于表达，所以我写了一篇稿子，我能念给大家听吗？
0: 没问题。
2: 这篇稿子的题目叫做《如何发现现实和反映现实》。

0: 你们做事的是啊？爸，嘉林哥写的文章上报纸嘞，你看这张。
1: 恨哥又看不懂。没文化。其实也没啥，就是我写了一篇关于农村教育的文章，在全国性的报纸上发表了而已。
2: 没什么事儿，那我就走了啊，等稿酬下来了以后把钱还给你。
3: 不用了。
2: 稿酬啊，我今天那个没带够钱，巧珍她替我垫付的，你放心，我不会欠她钱。稿酬，这意思啊？
3: 就是我写了文章给报社啊，报社给我一笔钱呢。写文章都挣钱？
2: 作家写文章都有钱的。
3: 呀，这早知道就不拦着巧珍去念稿酬了。巧珍。 你明天去趟县城，给你妹送点好吃的，让她好好念书啊。

0: 陈秀林，谢谢你。
1: 谢我什么呀？
0: 感谢您写的这篇稿子，写的非常好。不是，是你的作品本身写的好。
1: 我真没想到你有这么扎实的生活体验，而且还可以从中发现生活哲理。
0: 高嘉林，我太佩服你了。
1: 高嘉林，
0: 你佩服高嘉林？
1: 我觉得你的名字起的太好了，在苏联有一个嘉嘉林，而我们中国有一个高嘉林，都让我很佩服。

0: 怎么了？你突然这么看着我？
1: 陈秀丽，谢谢你对我的鞭策，也谢谢你喜欢高嘉林这个名字。我一定会努力，努力学习，努力读书，努力赶上来。对得起高嘉林这三个字，我也要用我的实际行动证明我的价值，让这个名字更加闪耀。
0: 你说话好有意思啊，就像在写决心书一样，而且还很有诗意。
1: 诗意
0: 啊，我一定努力，努力读书，努力上进，我一定让高嘉林这三个字闪闪发光，让自己配得上高嘉林这三个字。
1: 我说的是真的。
0: 好有个性啊。
2: 你自己看完的，嘉林是好样的，你也是好样的。
3: 我可比不了嘉林哥。
2: 人没有高低，心里要有一口气，只要有这口气，干胜都能做好。哦。

0: 我就是读书少，只上了小学。
1: 读书不一定在课堂，你就是在读书嘛。你看这报纸，快让你给读烂了。
0: 我喜欢看嘉玲哥写的文章，我愿意看。
1: 你身上也有口气，跟嘉莲一样。
0: 嘉玲哥身上是啥气？我是啥气？
1: 嘉莲是志气，你是灵气。我读的都是老书了，没剩用了。嘉莲读的是新书，有大用。哎，你俩像得很。
0: 真的。

0: 底下是一盒点心，上面是三盒牛肉，爸让给你买的。
1: 冰吗？
2: 没有啊。
1: 那他干啥给我买肉啊？怪吓人的。
2: 爸看见嘉玲哥有出息，不反对你读书了。
3: 分两路隐秘而快速的行动，第一路经弯头向白龙庙进犯，第二路由宝田率领直奔北新桥。
4: 宝田不仅非常凶狠，而且特别狡猾，是新四军七团的老对手，七团跟他交手近三年了，好几次想吃掉他都落空了。人们形容宝田像个玻璃球，滑得没角没棱。
3: 宝田对于偷袭行动志在必得，在他看来，新四军刚打完仗，兵困马乏，又是中秋节，正好趁虚而入，一击成功。精打细算的宝田忽略了关键的一点，他这次的对手是粟裕。粟裕，原名粟多珍，侗族，湖南会同人，1907年出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长征时留在南方组织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期间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江南指挥部和苏北指挥部副指挥。1941年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粟裕非常注重情报工作，挑选了富有敌后经验、受过特工训练的精干力量，组成特工队，由敌工部特派员钟平率领，

0: 深入敌后，掌握军情，宝田的一举一动，粟裕了如指掌。他决定将计就计，擒下宝田。擒下宝田的第一步是诱使宝田进入埋伏圈。粟裕派第七团第四连作为诱饵，将宝田吸引至四分区二调阵，然后集中兵力围而歼之。跟宝田对抗多年，第七团团长严昌荣十分熟悉宝田的个性。几个月以来，宝田连吃败仗，在斜桥三阳镇被吃掉一个小队。急于报复的宝田多次扬言要与新四军决一死战。现在第四连摆在宝田鼻子底下，他一定会咬钩上当。但是第七团政委彭德清有不同看法，宝田狡猾，一个钩子恐怕勾不到他。正当第七团领导焦急地等待第四连战报的时候，宝田从战场上消失了。第二营通信员报告，宝田大队没到北新桥，去向不明，第四连正在跟踪寻找。宝田的诡异行动让严昌荣担心起来，赶紧命令四连停止追击，继续侦查。宝田的狡猾果然名不虚传，他看出第四连只是诱饵，干脆置之不理，在北新桥虚晃一枪，转而攻占二调镇以南的鱼溪。宝田占领鱼溪到底要耍什么花招？望着地图，严昌荣心头一震。鱼溪紧挨着第二旅指挥部驻地刘家园，宝田的目标难道是刘家园？严昌荣改变部署，调动部队转向刘家园，保卫上级指挥机关。严团长的这一计划正中宝田的计策。
1: 宝田滑得很，粟裕的第一计诱敌设伏，他没有上当，反而使出了调虎离山计，让严团长信以为真。其实他的最终目标并非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

0: 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五折。
2: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3: 好划算。
2: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3: 这都不够半价了。
2: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4: 9月27号，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2: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2: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以下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0: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2: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强攻铁丝沟。
1: 强渡大渡河战斗虽然取得胜利，但仅有的三条渡船无法及时将数万红军运过大渡河。与此同时，国民党追兵也在步步逼近，局面万分危急。中央红军果断决定兵分两路，司令员亲率渡河先遣队与未渡河红军部队沿大渡河两岸迅速北上，夺取泸定桥。兴国之舰指导员陈雄率赖华及一排战士随渡河先遣队行动，而随左路军行动的萧强等人出发不久后，便在菩萨港遭遇川军。红军通过迂回战术迅速击溃川军防线，队伍继续前进。
0: 黄团长，是不是上级有新命令了？
2: 刚接到上级电报，命令咱们必须在明天抵达泸定桥，并把它拿下来。
0: 可是黄团长，咱们这里距泸定桥还有200多里山路呢。
2: 一天一夜要赶这么远的山路，这可是比登天还难呢。哦，对了，你小子平时打仗鬼点子最多，快帮我想想办法。
0: 我建议部队丢下一切与战斗无关的物品，昼夜不停地轻装前进。
2: 好，就这么办。
3: 团长哥，你咋了？算了，我懂你。
4: 我只知道怎么和肚子饿打仗，这口锅就是我最好的武器。
3: 可这是命令，你会惹麻烦的。
4: 你不说我不说，哪来的麻烦？再说了，命令说武器必须带上，不是吗？他就是我的武器。
5: 我和阿飞也会帮忙。
3: 你最好期望他们别说漏嘴。
5: 他说他不会。

0: 王团长，你看对岸，
1: 看样子不是我们的队伍，我们不会在这地界点起火把行军。
0: 那一定是赶往泸定方向去支援的川军。团长，我刚想到，河两岸隔这么远，我们可以假装川军点起火把，这样不用摸黑行进，速度会更快。
2: 对方发现后肯定会怀疑询问，我们该怎么应对？
0: 这个我也想过了。
2: 让前面再菩萨岗抓的那些川军俘虏来应付，应该能瞒过敌人。
1: 虽然有风险，但点子不错，值得一试。同志们，咱们把火把点起来。
3: 都给老子快点撒！上头命令，一定要赶在红军前面到泸定桥。
4: 团座莫担心，红军还离得远得很呢。
1: 你晓得个火钱，小心驶得万年船。
0: 长官，断有人，该不会是红军吧？
3: 黄傻子黄，吹联络号试探一下，要是应答不上来，肯定就是红军，
1: 直接给老子打。是。看来敌人想用军号上来试探我们。我记得
0: 俘虏里正好有号手，
3: 立刻把俘虏的号手带过来，把军号也带上。是。
5: 报告团座，吹的是我们川军的号炮。听到了，再问一下是哪个部分的？喂，对岸嘞，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哟？
6: 听着，用四川话回答。按我教你的说，千万别耍花招。
5: 是是是，长官，不耍花招。
6: 我们是四川的，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哟？
5: 我们是38团的，你们这是干啥子去哟？
6: 总指挥命令我们去支援泸定桥，你们呢？我们也是。
1: 谭总，问清楚了，是自己人。好，继续前进。
0: 看来敌人上钩了，接下来就和他们比比速度。
1: 这什么鬼天气？停止前进，生火，准备宿营。

0: 看来敌人不打算继续走了，这是超过他们的好机会。咱们也假装宿营，然后熄灭火，全速前进。
1: 好主意！
2: 就在萧强等人冒雨向泸定桥奔袭时，铁丝沟的战斗

0: 些红军都给我干掉！开火！
1: 闲人板板的，不敢去打日本人，偏偏自己人打自己人。呸！
0: 给老子发啥子光呢？
1: 长官，枪卡壳了。
0: 废，赶紧给老子弄好。
2: 司令员，敌人占据有利地形，死守。
1: 战士们伤亡很大，这么耗下去不是办法，咱们得改变打法。邓团长，你的二团从侧翼山峰攀岩，迂回到敌人侧后方发起攻击，一定要尽快把这块硬骨头给我啃下来。
3: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 等等，兴国之剑里有个攀岩好手，让他们跟着你们二团行动。
3: 是。
1: 你带领干部团继续加强正面强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2: 是。
4: 来华同志，时间紧迫，就看你一线身手了。
5: 首长请放心，包在我身上。

0: 他肯定是猴年生的，生了吧，快！三连长，组织冲锋，一定要尽快拿下东面敌人阵地。
1: 是。给老子顶住！
2: 长官，我就你屁话多，给老子把他绑起来，等大退红军再收拾他。不怕死就来呀！打得好，你我来接手。吃里扒外的东西。
3: 延误战机，老子现在就毙了你！怎么回事？冲啊！打！
2: 想两面夹击，没那么容易，给我调人过去。
4: 是，长官。
2: 怎么和那边也来红军了？
3: 全力支援队啊，右路兄弟部队！好机会，同志们，给我冲！别撤，快撤！敌人没有回泸定城，应该是朝龙八铺方向逃了。好，打扫完战场，要继续向泸定城突破。
0: 报告，歹徒个活的，
5: 赖华，优待俘虏的政策怎么忘了？
6: 不是我，他说是他长官绑的。
5: 你叫什么名字？怎么被绑的？
6: 我叫王卫国，因为不想中国人打中国人，延误了射击命令就被绑了。
0: 哦，看来你也是条好汉。怎么样，要不要加入红军？
5: 这，
0: 我们将来要把所有的侵略者都赶出中国。
5: 要是红军真心打鬼子。
7: 我就跟着你们干了。好，只要是真心的革命的，我们都欢迎。我叫陈雄，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
8: 谢谢长官。
0: 红军可不兴叫长官啊，以后要改口叫同志了。
9: 还好只是扭伤，你就在这里等大部队吧。
0: 同志们，走完二百四，赶到泸定桥。
9: 走完二百四。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飞夺泸定桥。
2: 就在乙度和红军先遣队打响夺取铁丝沟的战斗同时，左路先遣队红四团凭借顽强的意志，奇迹般的在一天一夜走完100多公里山路，在29日清晨6时抵达了泸定桥西岸。兴国之舰提前到达泸定桥头侦察敌情。

0: 白飞把桥板都拆了，真够狠毒的。只要铁索还在，就有办法。先回去报告情况再说。黄团长，泸定桥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同志们都很累了，让大伙儿先吃饭休息。立刻发报向上级请示。
1: 嗯，哇，大头，这粥好香啊！来一碗呗。哎，啊，这太少了吧？
2: 要依着某个人把大铁锅扔了，连这一点都没有。
1: 哎呀，好大头，都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宰相肚里能撑船，就再多给我点吧。
2: 给。
0: 上级命令来了。
3: 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快速拿下泸定桥，以免被敌人前后夹击。
4: 是。
3: 酋长就飞过来了，你们要是能飞过来，我们就缴枪了。
4: 老子不要你的破枪，要你的桥。
5: 通知营连级干部到河边教堂开作战会，部队暂停攻击，原地待命。
6: 是。
0: 同志们，现在的情况十万火急，需要立刻组建一支夺桥突击队。
7: 团长，让我们二连上吧。
6: 团长，让我们三连上吧。
8: 我们连来，
9: 我们连上，
10: 我们连上，
11: 我们连上。
0: 同志们都是好样的。廖连长。
12: 你打仗的点子多，突击队就交给你们二连了。
13: 是，保证完成任务。
14: 团长，你不能偏心啊！
15: 王连长，你带三连跟在突击队后面，把桥给我铺起来。
16: 是，保证完成任务。
17: 其他部队火力掩护二连三连。
18: 是。
19: 云贵川，你不是在一团吗？怎么到四团来了？
20: 大伙都是好样的，党员和干部出列。下面分配任务。
21: 连长，我要求加入突击队。
22: 你一个新兵蛋子，别逞能。
21: 你把我从一团要来，不就是看中我攀岩最厉害吗？这攀铁索我一样拿手。
22: 这好，战士云贵川，如列。
23: 同志们，祝你们凯旋！请团长前进，保证完成任务。1935年5月29日下午4时，红四团发起了夺桥总攻，以廖连长为首的22名夺桥勇士，奋不顾身地在摇摆不定的铁索上向对岸攀爬着。
24: 他们像一群爬虫，弟兄们，给我狠狠地打，别留活口！
25: 同志们，一定要保证突击队成功突破。
26: 打！
25: 大家像我这样，将木板横架在九根铁索上。

0: 一定要把这木板的平稳，后面的同志，下快速度跟上。你，重机枪呢？别让他们不抢啊！别让他们！可恶！刘连长，
1: 我没事，您别嘴硬了。
0: 危险！前枪手掩护，敌人的火力点干掉。

0: 连长，坚持住，我来救你！别过来，大家都抓紧绳索，别乱动，只是命令。连长，小心！连长，没事吧？
1: 没事，
0: 同志们，齐心同体。
2: 是。

废物，快点火！把木板烧了，别让红军冲进城！看你们怎么过来！同志们，跟我冲！

经过22勇士的浴血奋战，红四团终于成功飞夺泸定桥，并迅速拿下泸定城，确保中央红军主力在敌人追兵到来之前渡过了大渡河天险，让蒋介石妄图在大渡河西岸全歼红军的计划彻底落空。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
1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
1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做自己就好了。
1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8: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7: 拨打5656-5566，一家和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一家和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7: 一家和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1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扔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5: 家具家电全包了，
3: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来了。
1: 杜警官，相信我，我们俩没有杀人。
2: 杜警官，
3: 小杜，
4: 吴向东，
5: 杜管家，
6: 小东，
7: 吴向东，
1: 杜警官，
2: 杜警官，
8: 杜警官。
9: 醒了，
5: 醒了，慢点慢点，怎么感觉肚子饿不饿啊？
10: 我怎么了？
9: 徐文国把你给打晕了，我给你扛下来了。
10: 打我啊？
9: 那打我呀、啊？
10: 我怎么了？
9: 徐文国把你给打晕了，是我把你扛下来的。
10: 你是谁啊？
9: 你给我俩演话剧呢，段总。
10: 刚醒。
7: 哎，他吵吵什么呢？病人需要休息，保持安静啊。
10: 大夫，我怎么了？
7: 脑震荡。
10: 大夫，他感觉好像有点不大气思行了。
7: 脑震荡引起的短暂性失忆，都是正常的啊。
10: 那就什么事情都记不住啊？
7: 看样子是。
10: 小杜啊。小杜，哎，前几天你跟我借过30块钱，你还记得吗？
4: 谁是小杜啊？
10: 哎，大夫，他这个情况大概多久能恢复啊？
7: 快的话1-2天吧。
9: 慢的呢？
7: 慢的，这具体你得问大夫。
11: 以后就这样了。

0: 刘红不动啊，不动，别再动了，千万别跳啊！你别吓唬我，你要死了，你爸妈怎么办？你想过他们的感受吗？
1: 你问我。

哎呦！

0: 爸，他好心非要来看你们，看吧，把这桌子往前挪，往这儿，
1: 把那个板搬过来，这样，
2: 这也有点乱了，帮你们。
1: 没事没事，有我呢。然后呢？
0: 横着铺，这就是我的床，我就睡这儿。

了。

0: 你的事情又严重了。徐文国拿到你的警官证，跑到蒙城县，把陈素娥杀了。现场有徐文国的指纹，
1: 那也只能说明徐文国到我现场。
0: 刑警队的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你好好想想自己的事情吧。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先放一放，就在所里面，哪都不要去。
2: 我是被隔离审查了吗？是。实话跟你讲，我昨天在市区是拍到胸脯，用30年的党龄替你做的担保，否则的话你在医院就会被带走。
0: 我回宿舍收拾一下。
2: 对
0: 了，我在招待所给你安排了个房间。老陈、老吴。
3: 哎哎，苏达。
0: 你们两个抓紧时间到宿舍去对象东收拾一下东西，送到招待所。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向我保证，他一步步去离开。
4: 是。

0: 什么东西啊，哥？
1: 别折了。
0: 哥，这谁啊？
1: 我女朋友。嗯？
2: 谁女朋友？我看看。
0: 别给弄坏了。
2: 哥，这是你女朋友？真漂亮。
3: 我也想有女朋友。
2: 行了行了，睡觉去。
0: 睡觉睡觉睡觉睡觉。哥早点睡吧。
3: 我女朋友。

0: 安排好了，走吧。
1: 那个兄弟们，咱改个路线，咱从那边楼梯下来。
2: 往后传，往后传
1: 去。发红包啊！高兴点，高兴点。沾着喜气儿，哎，来来来，走。哎，你们怎么比我还兴奋啊？

看点啊。

红啊，来，拿着。

过去以后，好好过日子啊，多疼疼自己。不哭，今天不能哭啊！快去吧，新郎等你呢，快去吧。

0: 哎，小队，你去哪儿啊？
1: 我拉屎。

0: 哎，这个是有点好，辛苦了，来，你们搬一下哈。
1: 要得，
2: 这跑起来，这全部是我们的。哎，全部是你们的，全部是你们的。来，好好好，哎，好，我没有。
1: 愿意。
2: 身上的。哦。哎，来，来了，还有，
1: 哎，好好好。
2: 哎，
1: 走。哎，好。
0: 来，走。
1: 哎，
3: 姚队。
2: 姚队。
3: 啊。
2: 那大腿已经够了，下次都不弄排骨嘛。
1: 还有点主体走，多加点儿。
2: 没问题，没得问题。
1: 走了哈。

把衣服换上。

0: 哎，同志，你们是肉联厂的哇？啊，
1: 对啊。哎，你认不认导流分方哦？啊，我是啊。哦，就是你跟我所在小组的耍朋友哈。哎呀，太巧了。哎，你们在这儿办啥子？啊，
0: 我们给所里送点猪肉。哦。你们那个李所长跟我很熟的，他跟我们讲。
2: 叫我们把那个不用的家具送到单亲走啊，省得你们再找车了。
0: 太辛苦了。哎，
3: 小刘同志，我们讲个秘密啊，说了要分房子，你们把婚结了的话，马上分新房子。
1: 谢谢啊，谢谢啊。
0: 不客气啊。
3: 哎呀，走噻，那娃咋过去打不走过来？
0: 哎，小刘同志，你来都来了，你不去看看小杜啊？
1: 下次，好吧。
0: 啊，不耽误你们。
1: 哎，过去走了哈。哎，
0: 来访哈。
1: 哎，好，知道了。

小杜啊，今天这个回锅肉我跟你讲，巴适的。小杜，小杜，小杜。

0: 所长，让你看的人永远看不住。怎么发现的？
1: 我就去打个饭回来，人就不在了。
0: 田叔叔就这么大，能说没得就没得。

0: 得了，他能藏哪边？
1: 所长，我这次真的没有偷懒呐，我先打个饭都是小跑的起来，我就在楼底下碰见那个肉联厂的厂花，就跟他摆了两句龙门阵。
0: 刘芬芳来干什么？
1: 不是你喊他来搬家具的吗？开多大一个车子？

0: 拉我去趟孟城县，我嫂子，
1: 去陈素娥家看看现场。今天不行，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哪儿啊？
0: 民政局。
1: 去民政局干什么呀？民政局还能干啥呀？领证啊。
0: 有什么证啊？
1: 结婚证啊！今天素娥27岁生日，我可是在我奶奶坟前发过誓了呀，我27岁前必须结婚。
0: 你可都考虑好了啊！
1: 你啥意思啊你，杜向东？你耍流氓啊？
0: 不是，那我得回所里递交申请啊。
1: 申请都办完了。
0: 你把我的申请也办了？
1: 办了。我衣服都穿好了。
0: 那我也不能穿这身衣服结婚呢。
1: 行吧，我都给你带的了，警服给你装的了。

0: 回了。
1: 平时不挺能耐的吗？关键时候拉胯。
2: 我怎么不能到了？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旺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3: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5: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3: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5: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3: 一家和信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了。
7: 对，好事成双了。呀，
5: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8: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9: 927。
5: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8: 天哪，周总，我现在满脑子都是赠送，这个福利也太
1: 多了吧。
5: 我们为什么此次周年庆带来这么大的优惠？因为我们联合了所有的厂家代表，所有厂商，我们告诉他一定是在周年庆典把所有的优惠、所有的返点我们集中下来全部返利给我们的业主朋友。
9: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10: 大王爷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设，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11: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2: 德国杜芳漆在此呢也是郑重的向所有的装修业主承诺，此次活动让利到底，保证每一位业主朋友装修的品质。
13: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0: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4: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7: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5: 先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6: 480。
15: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7: 合同价是70多万。
15: 70多万，
16: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也有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18: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4: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2: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4: 马上拨打5656-5566就能免费领取周年庆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同时还能尊享以下6重装修大礼。大礼一，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大礼二，9月27号周年庆，签约就送全房21件家具，
7: 中式家具、美式家具、现代家具，20多种风格可选，真皮家具、实木家具，通通不收钱。
4: 大礼三，9月27号周年庆签约，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4: 大理寺，9月27号周年庆，大牌材料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

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大礼五，9月27号周年庆，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大礼六，现场签约，你家的装修由总监设计师亲自设计，20000元总监设计费全免，还有更多惊喜等你来领。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门票一张，免费享受所有装修好礼。二维码扫起来。

0: 这是大凉山腹地一所不起眼的乡村学校。两年前，学校成立了合唱团。暑假期间，合唱团开始了强化训练，准备参加不久后的彝族火把节。
1: 平时训练一站的话，可能就站一个多小时。有一个细节我觉得不好，我就会一直抠这个动作或者抠这个声音，抠这个音乐，
2: 就笑。但不要笑出声音来。
1: 练形体，练他们的柔软度。有时候站墙站成一排之后，背靠那个墙微笑嘛，露八颗牙起来，就一直做这个动作。
3: 疼不疼？
4: 不疼是吧？保持住啊。然后放了，你保持住，听到吗？
1: 合唱团虽然是50个人组成的，但是我说做动作也好，唱歌也好，就像是一个人的声音，这才是团队的力量，团队的精髓。所以有时候他们有一个人的，动作啊，声音比较突出的话，我就会抓住那个人，就一直反复练习，直到你练会为止。
5: 下一百，走。

0: 就他们在我生气的时候会过来帮我按按摩呀，我说我的肩膀有点痛，或者是我的脖子有点痛，他们就会不约而同的全部站到我后面开始按摩。那么大的学校里面只有我们50多个人在那里，所以我就特别害怕他们想家呀。我们排练完之后，我就会陪着那些住校生，我们一起在校园里面玩。没有老师像我这样放纵他们吧，因为泼水的时候还是比较危险嘛，我一直守着他们。
1: 小孩子不小，孩子不小，
2: 我哈个无意的，他们的情绪在上面。
3: 我们没有早餐吃，他就给我们做早餐吃，亲自自己揉面团。啊！你说做哪个？你
4: 先走，不过好吃的，好吃的。
1: 好不好吃啊？
5: 好吃。
1: 俺不嘛个，色皮着辣，舌头发蹦蹦蹦，
6: 叶子呀呼呀呀，
1: 俺泥塑的落落，呀火姐坨坨，我叫他叫他鸡巴怂哦。
0: 他们求学之路真的特别不容易，有些同学要走3个小时、4个小时、2个小时都有，都是自己背着书包，那个书特别重，背着书包徒步走，跟着自己的小伙伴。他们有些是单亲家庭，有些是孤儿。
3: 怀念他们，因为一年只能见几次面。很少伤心啊什么什么的事情记在那个手机里的笔记本上，就是一想到我爸爸去打工的时候我就比较想哭。有一次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看到我的那个小最小的那个弟弟在那个床尾那里，我就觉得他从小就缺少母爱或父爱的，就感觉我们这些大的话就没有什么感觉，这小的时候小的那几个就没有那么的。
7: 这个2/2公斤的1/5分数乘以分数。
8: 金老师说我们什么都可以向他倾诉。
9: 我觉得他不是我们的老师，而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因为每次我们遇到什么烦心事之类的，他就会跟我们谈心。
10: 一天，大山里来了一群远方的客人，这是来自宁波的公益团队，他们资助了100多位家庭贫困的孩子。为了表示感谢，同学们跳起了欢快的传统彝族舞蹈。让客人们感到惊讶的是，在这样偏远的乡村，竟有一支校园合唱团。

0: 火把节即将临近，沙妈阿姨合唱团要驱车两小时到县城参加开幕式晚会。许多同学是第一次来到县城。
1: 做过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把你们带出来了，把你们念出来了，把你们带到晋阳，并且很求之不得，很幸运的就是居然有这么好的一个舞台，就是跟着我们一起了，我就超级 nice， 所以我就非常感谢这个舞台，也非常感谢你们，就是这段时间这么努力的排练。

0: 出期间，他们得到了一个让人伤心的消息：金花老师即将调离学校，到外地任教。这首歌曲既是献给现场的观众，也是献给他们亲爱的金花老师。
1: 歌词后面是 Zida Zida Abu Maz， 就说别走别走。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他们就说老师，你也要走了，但是这个歌词就说的是别走别走，我们要是哭出来怎么办？但我心里面还是比较难受的，我就说没事，你们哭吧。邱先生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就他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就我们就，哎呦喂！之后一帮人我们就围在一起，大家都哭成一团了。其实我内心真的特别舍不得。
2: 唱了歌以后，觉得更自信。
3: 阴暗的地方，一束太阳照到了你一样。
1: 我们合唱团一个小孩，他就说：“老师呀，我。”

0: 的风怎么
1: 可以
2: 十几天的相处机会，我就特别开心，特别的去感受，去享受那一段时光，我特别珍惜的每一分每一秒。但是时间后面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的时候，就会很难受，就感觉离别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它到那个时间它就爆发出来了。这个团是我自己带出来的，带了两年，中间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之间才知道。老师，我要写上就是想对你说的话，你现在不准看，必须要拿到家里面了之后再看。
3: 我参加了这个音乐已经两年多了，我很喜欢这个音乐，可是没有你了，我现在

0: 这不会学音啊。
1: 你走之后，这个合唱团可能要散了，怎么怎么？到那时候，我们的情绪可能就到达一个极点了，大家都哭成一团了。
2: 他说了那句再见之后，就怕再也见不到了。

0: 为了见到金花老师，我会更加学习，更努力的争取考上学校。
1: 为他们就是念了很久的一首歌，叫做《推开世界的门》。我一直在跟他们强调，我说光唱好歌不行，我说必须要把知识搞上去，文化搞上去，你这样子你才能走出大山，走出去。我说外面的世界真的非常的精彩。推开世界

0: 走出这个大山，
1: 走出大山之后，就是如果自己很成功的话，就回来，然后改变我们这里。
2: 希望老师在我的生命里就像种下了一颗种子，让我自己实现梦想的勇气越来越大。

0: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儿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
1: 老子就跟你一样。
0: 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1: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吗？
0: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2: 3、2、1，开始。
0: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3: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4: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5: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4: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从哪里来啊？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随着副高北台持续酷热的天气迎来小幅缓和，今天最高气温在36度左右，部分区域出现了阵雨或雷雨天气。明后天依然有分散性雷阵雨眷顾，但雷雨来袭时会伴有较大的短时暴雨，大家外出务必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范短时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多云，明天下午多云，部分地区有时因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短时大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7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5到36度。七号白天多云，部分地区有时因有阵雨和雷雨，局部有短时大雨，夜里因有阵雨和雷雨。8号到9号因有阵雨或雷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50到75，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低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9级，人体感觉炎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

雷阵雨，27到36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临浦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进化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濮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岱村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楼塔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和上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南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弋桥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弋农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靖江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港湾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所前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衙前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蓝天之下，草原之上，是如风般驰骋的骏马和追风的汉子。对于世代逐水草而生的牧民而言，马是最亲密的伙伴。在藏族文献中，甘南素有安多马区之誉。位于黄河河区一带的马区盛产河区马，与蒙古马、西域马并称中国三大名马。藏族同胞心中的英雄格萨尔就曾凭赛马而称王。对马的热爱就如同甘南同胞对自然生灵的敬畏一般，早已融入血脉之中。马区被国家体育总局认定为中国赛马之乡，每年夏天都会举办国际赛马大会，各乡镇也都会举办自己的赛马会。尼玛镇因为坐落在县城，前来参赛的选手自然也就多了一些。在暴雨中，第一场比赛正式开始。奔腾的骏马仿佛就是他们狂野内心的外化，安多汉子们如风般飞驰，迎着雨，顶着风，澎湃、驰骋、热爱。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山水林田湖草

沙的命运共同体中，生态文明新形态在甘南大地将以怎样的样式精彩呈现？万马奔腾的节拍，如同在草原上敲击着铿锵的鼓点，天地人心生生不息，成为新时代甘南的

下河甘家八角古城，这里是安都文化的重镇，日益升温的旅游热土。不同于中国大部分的方形城墙，八角古城的城墙呈十字形，城墙之下所有地方都在城墙弓箭手的射程之内，防御上没有死角，设计十分精妙，曾是中央王朝吐谷浑、吐蕃、西夏激烈争夺的军事重镇。

这天一大早，桑吉东芝便开始忙活起来。26岁的桑吉东芝，世代都住在下河的甘家一带。今天，他要和村里100多户人家的小伙子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插剑节。

这是藏族同胞对山神的敬拜仪式，以祈求家园平安。这一次，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东芝，却有些心事重重。东芝的母亲常年生病，父亲也在前几年做木工时左手伤残，他成了家里唯一的重劳力和顶梁柱。家里的400多只羊就是全家人重要的经济来源。而最近村委会建议牧民们尽量减少养羊数量，给草原几年修复期，这让祖祖辈辈靠牧羊为生的桑吉一家对于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困惑。转型关乎一家人的生计，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桑吉东芝无所适从。插件结束后，听着村民们都在一起讨论减少放牧的事情，东芝也决定和父亲聊一聊。未来的日子何去何从？桑吉东芝并没有。

有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相比年轻的东芝，中年的父亲似乎更加难以接受生活的改变。在喜欢吃羊肉的北方，甘家羊肥而不膻，绝对是羊之上品。前一二十年，人们对甘家羊的需求越来越大，于是放牧牛羊的数量

0: 修复期。董志家的草场似乎更严重，已经无法承载，他只能将这400多只羊转场到临近的青海省，租借当地的夏季牧场。对于董志和他的父辈而言，世代依靠放牧为生，如果要做出改变，那么前方的路又在何方呢？村委会针对这一现实，鼓励大家发展牧家乐等旅游业。幸运的是，这里的旅游资源着实丰富，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旅游业前景广阔。村里组织有定期的厨艺培训班、管理培训班，为村民免费提供技能培训，以便他们更好转型。就连一些外出务工的村民也回到家中，开启了新的人生道路。这就是东芝的人生十字路，转型的路谈何容易。
1: 后来可能有150间岗。

0: 哎呀，我让那个走了，
1: 真的。
2: 在转场出发前，东芝找到了村委会主任、自己的小学同学，详详细细地咨询了相关的政策和问题。
0: 当地有些困难，请怎么干？
3: 对，他们大陆罗江的，我想你咋才搞这么多的代木壳子啊？古木啊啊，你还早起个啥？对不对？木这个干嘛的？这个不住的古木
1: 是？
3: 对嘛？咋才去谁那穷路地头呢？个古木生着木啊的干嘛啊？小猪猪头困难是？
0: 咋咋个？啊，咋个古木古木呢？那个大靠女儿去各地，从哪去不地？哪能跟你协定呢？不能再弄个的。
1: 可是
0: 啊，对，那哪能跟你协弄个？
2: 甘南实行禁牧不禁养、减畜不减收的政策。村委会主任耐心地为他算了一笔经济账和生态账，在减少放牧的同时，依靠禁牧补贴足以养活全家，还可以腾出手来创业。东芝的心被说热了。但在下定决心前，转场的日子到了，默默收拾好行囊，在夏日的清晨出发。

经过两天的跋涉，桑吉东芝赶到了遥远的夏季牧场。放牧之余，桑吉东芝已经通过手机认真学习做饭，他的脑海里已经浮现出几样招牌菜的雏形了。而帐篷外的月亮也已悄然照亮了他的心。甘南的大地和以及延续千百年的生活方式一样，都将以不可逆的潮流走向绿色现代化的进程中。桑吉东芝正在经历着这一切，有不适、迷茫，甚至阵痛，但更多的是新的可能与希望。一个月后，桑吉东芝接到了村委会同学的电话。

0: 一期免费的厨师培训班正在村里举办。冬芝把牛羊交给朋友看管，回到村里开始全新的技能培训。冬芝也更加深切地感到，这母亲一般的草原不可能无限过度地索取，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一旦打破，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现实，也是这里流传久远的朴素道理。对冬芝而言，这是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是无限可能的开阔未来。幸运的是，他赶上了好时候，可以从容和舒展地走向未来。看得见美丽，也留得住乡愁。当桑吉冬芝在人与生态之间如何取舍而苦恼抉择的时候，距离他100多千米的嘎海湖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探索与收获。每年春夏时节，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若区县境内的嘎海便成为各种鸟类生息繁衍、栖舞翱翔的理想家园。依然自得间一派生机盎然。为了这一切，有人倾注了青春，也安静了内心。他叫张勇，曾经是嘎海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现在虽然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但他仍然时常来到嘎海，看看这些动物伙伴们。2003年，作为嘎海保护站第一批工作人员之一的张勇初次来到这里，他至今都忘不了初到嘎海时的所见所闻。
1: 再开始真苦，啥都没有，住在老百姓房子里面，像这个冬天的时候，你想想这-20多度，冬天刮大风的时候就刮得漫天都是黑土，20米以外就看不清了。
0: 嘎海是天鹅越冬的枷锁，每当天气转冷，他们都会穿越广袤的天际，从寒冷的西伯利亚抵达这里。
1: 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大天鹅的数量不多，零零散散的，就是个30多只。那么从2010年开始的时候呢，在我们这边越冬的大天鹅逐年在增加，最多的时候我们监测到要300多只呢。那么到现在呢，基本上保持住100多只的这个数量。
0: 但这几年，一对特殊的天鹅引起了张勇的浓厚兴趣。
1: 2012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偶尔的发现，怎么有2只它一直不走，它冬候鸟嘛，越完冬以后它就会迁飞北上到它的繁殖地，为什么有2只它会留到这儿，这引起了我们的关注。那么紧接着呢，这2只大天鹅在果妈湿地呢做巢产卵了，不过我们的理解是它在这生小孩安家了。
0: 这对天鹅的选择也许是嘎海生态变化的缩影。10多年来，嘎海经历了脱胎换骨式的巨变，张勇和他的同事们正是参与者和见证者。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他的青春记忆就是不断地环绕着这片湖，一方面要防止偷盗者的靠近，一方面要详细观察和记录这里水文、气候、鸟群的变化。由于长时间近距离地观察大海的鸟，

0: 群，他们的习性、喜好，他都摸得透透彻彻。
1: 这个雄鸟啊，在求偶的过程当中，它会把这个水里边的水草捡起来，就像现在咱们的男生向女生求爱的一样，献一束花，它的那个水草就是代表的那个花。
0: 上万只鸟儿都仿佛它的亲人一般熟人，充满感情。

这一组照片穿越近20年的岁月，见证着一个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历程，也见证着这方水土的日渐动人。

0: 此前有160多户人家住在嘎海湿地，他们长期在此放牧牛羊，直接影响了嘎海湖面面积和鸟类栖居的空间。为此，当地决定对嘎海村民进行生态搬迁，从湖边搬到国道旁。
1: 保护区成立以后，国家拿国有的草场和老百姓的以前承包的这个草场要置换，置换出去以后，保护区才把这一片围起来了。慢慢这十多年的这个恢复啊、整治啊，就现在的这种效果。
0: 让人给鸟让道，并为了它们而搬离世代居住的地方，这让当地居民难以理解。张勇在内的工作人员前前后后做了多年的思想工作，才最终还了嘎海一片洁净。当地政府考虑到牧民的利益，采取禁牧补偿等措施，每年5月到10月为禁牧期，在此期间对牧民给予补偿，给草场留出宝贵的修复期，也为鸟类的生息繁衍留出了空间。给鸟类搬出生存空间的同时，生态的理念也搬进了人们心里。这样的努力和付出换来了巨大且长远的回报。在本世纪初，嘎海的湖面面积只有485公顷，如今已经达到2700公顷，还有12000多公顷的沼泽湿地。嘎海湖面积增加的意义是重大的，淘河水流随之增加，不断为黄河注入澎湃的源流，有效防止了因水位下降而导致的河边土地沙化，也让这里的动植物种类极大丰富。
1: 嘎海湖的水鸟的话是70多种，目前来说加上整个这个山地鸟来说的话是就是80多种，最早呢我们监测到这个鸟类的话是有个40多种。一级保护的水鸟啊，现在的话是这个黑颈鹤、黑冠，主要是这两种。猛禽类的话是，比如说是金雕、北纬海雕、猎隼、呼鹫，这是我国家一级保护的。
0: 除了鸟类的种类和数量成倍增加，连猛兽们也爱上了这片美丽的地方，其中就包括了被誉为雪山之王的雪豹。

动物专家和动物学者呗，他认为这边没有雪豹的分布，青藏高原这边的话是它太靠南了，理论上是没有，现在几个点位上这几年都很正常。

这，哦，不是那壶。事实上，在这片大的保护区域内，还有许多像张勇一样默默奉献青春和热忱的保护者。其中一项漫长、艰苦且繁重的工作，便是红外线监测仪器的布控。他们需要通过布控信息来判断嘎海生态的变化趋势。 又是新的一天，监测人员开始了他们的必修课——爬山。他们已经成功布控了32台红外线监测仪，今天便要在这片广袤的密林中找寻到其中的8台，为其更换电池和储存卡。

气林野生动物的憨态萌样，便是他们一整天爬山的最好回报。这里海拔很高，来回都只能步行，因此早上6点他们就得出发，一直到晚上8点才能返回。下一步他们还将继续扩大红外相机监测的工作，从而更好和精准地收集周围野生动物的数据和活动轨迹。

0: 对于许多人来说，看群鸟翱翔，百花怒放，是一种浪漫。但对于张勇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是人生的价值。他们最绚烂的青春时光都与这里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与人们命运与共的整体。在嘎海边，张勇用20年的时间记录下令人动容的变迁，西河道老人则用了30年守护着不变的初心。已经70岁的西河道老人世代住在嘎海边。30年前，嘎海保护机制尚不完善，一些人就试图通过鸟枪等工具来嘎海打鸟捕鱼。出于纯粹的一种人生态度和信仰，他认为人不应该为了满足一时之快而肆意残杀这些珍稀的鸟类。为此，他专门在郭莽湿地盖了一间房子，窗口正好可以看到湿地。面对各路不速之客，他并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力量，唯一的利器就是诚心和耐心。他反复劝说，反复唠叨，反复的软磨硬泡，成功劝退了很多人。
1: 他们说的是，就这个老头黑得很，就是再不让打，不让抓，还骂他，还不让走人。
0: 后来，保护站的人送给他一个望远镜，他也靠着这个望远镜守望着这片美丽之地。这一守就是30年。

今保护站的工作日益完善，但他还是希望能尽一份绵薄之力。时不知责，必有芳草。他的这份情感和执着打动了自己孙女。总有令人感佩的开拓者，也总有前赴后继的传承者。随着管理体系的完善，嘎海保护观测日益完备完善起来，并走上系统化的道路。但西河道老人的故事一直感动和激励着保护站的每一个人。这份守望的初心源于爱，贵于心。随着嘎海周边鸟类和兽类的不断增多，生物多样性不断增强，这片众生云集的天地也日益变得活跃起来。而这一切正是西河道老人最乐于看到的。他常常会拿着望远镜陶醉于自然界物竞天择背后的无限活力，以及动植物之间不断变换的悲欢。在他心中，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生死循环中包含着真正的慈悲与热情。西河道最近发现几只呆萌的旱獭正变得烦恼起来。如果说翱翔的候鸟是嘎海外来的租客或移民，那么旱獭一定是这里世代厮守的定居者，绝对的土著。遗憾的是，随着迁徙至此的鸟儿们越来越多，自信满满的旱獭正遭遇着强龙压过地头蛇的至暗时刻。黑颈鹤是嘎海中最常见的候鸟，总是一副闲时水草的优雅姿态。但它们和旱獭一样，都以食草为主。在有限的地盘里，一场关于新鲜草资源的争夺战就免不了打响。事实上，黑颈鹤性情凶猛，一旦有对手要抢夺心爱的嫩草，它们锋利的长喙便如同出鞘的利。

几番较量下来，喊他颇识时务地逃进了洞里。尽管有些不甘和遗憾，但天地辽阔，大不了从头再来。在竞争激烈的草原，汉塔才是隐形的王者，而他们成功的利器是体重。一旦增肥养膘成功，无论飞禽猛兽都难以将他们捕获猎杀。

在日益奔涌的黄河中央，有一个形如鸭蛋的小岛，当地人称之为鸭蛋岛。又有一群斑头雁在鸭蛋岛安家，不甘心的旱獭开始发起了新一轮的地盘争夺战。面对这群领地的侵入者，旱獭自然心不甘。他知道斑头雁的喙自己也难以忍受，但他似乎已有办法。旱獭决定避其锋芒，迂回出击。斑头雁是夏候鸟，每到春暖花开，它们都会如约而至，开始为繁衍下一代而忙碌。

他们在这个漂亮的新家孵好蛋，准备美美的过上小日子的时候，坍塌便开始发起攻击。斑头雁脆弱的新家自然经不起这个大家伙的粗暴强拆，坍塌的行为引起了斑头雁群的公愤，纷纷站出来发起反击。坍塌似乎早已想好了退路，头也不回地一路狂奔，赶紧逃回到不远处的安全地带。毫无疑问，这场战斗的胜利方已经属于坍塌。很显然，这一只旱獭并不想重蹈被鸟喙攻击的尴尬，它决定先在洞穴周围为妻儿探索出一片安全的进食区。这本来是男子汉气概爆棚的伟岸时刻，但遗憾的是，这只公旱獭是位贪吃的直男，面对美食便不可自拔。很快，公旱獭发现了自己的失态，赶紧转身回来，跑到母旱獭身边解释，但这一刻，一切都变得苍白起来。一场旱獭夫妻的冲突拉开了序幕。果然都是暴脾气，一旦开打，双方都没有丝毫的谦让。旁边两个小家伙的心中一定升起了一个个大大的问号。果然，成人的世界总是这么的莫名其妙和不可思议。但对于心宽体盘的旱獭直男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饱餐所无法解决的，毕竟青草的香会拂去所有的伤。西河道喜欢用望远镜欣赏这一幕幕，并会心一笑，生灵之美令人心醉。

从生态移民搬迁到布控红外相机，从一点点观测数据变化和鸟类动物迁徙轨迹，到每天朝圣般绕湖观察，一点一滴的琐碎工作中，一代人老去，又一代人接续，天地之间的故事才会更加生动地讲述下去。在这片草原，物竞天择从来都不意味着弱肉强食，每个生命都以自己的方式奇迹绽放，直到回归大地深处，滋养万物，浩荡不衰。做出巨大改变的甘南，正以自己的探索实践，创造一个美丽和谐、多样共生的斑斓世界。一个生态多样性的甘南，对世界又具有怎样的科研意义？告别农牧生活的新时代甘南人，又将走上怎样全新而丰富的生活道路？天地无言，百花自开。

0: 第一次来这乐平一看呀，好多这油菜满山遍野，一眼望不到边，面积实在太大了。
1: 乐平这边的油菜花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蜜源，在一方面它是中国最早的油菜花第一个花期。
0: 我们就是夫妻两个吧，养了这两百箱蜂，我们一年四季从南到北，这是我们的第一站。对于养蜂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准花采蜜。

0: 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寒冬腊月之际，云南罗平的80万亩油菜花却已经悄然绽放。这也让追花逐蜜的养蜂人迎来了他们第一个忙碌的季节。早在一个月前，殷平伟夫妇就来到了这里。
1: 我这一次从河南来到这个地方，油菜花不开我们就来了。
2: 这个罗平的油菜花是第一个花期，这主要是繁殖蜂，
1: 最终呢是把蜂子繁壮的多彩蜂蜜。
0: 想要获得蜂蜜，就必须要先做好前期的繁蜂工作。罗平油菜花面积大，花期长，对于养蜂人而言，这里是繁育蜜蜂最天然的温床。
1: 蜜蜂吧，这一箱蜂现在这个繁殖期，油菜花看了吧，繁壮吧，一箱就是2-3万只。
2: 这个是蜂王，这个也这边就是蜂王，它在里边产卵。这中间这个种植口这就是蜜蜂的蛹，在孵化十来天就蜜蜂就在这里边出来了。看，这就是它，我装满了，它吐的那个蜂蛹口了，这边这还没装满。这靠看天气吧，这有时候晴天就是一两天就满了。
0: 眼下正是这里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也是蜜蜂繁育和采蜜的绝佳时刻。但是殷平伟的心里并不轻松，毕竟养蜂是靠天吃饭的行业。

0: 画一下的这个手机，有时候呢，哎呀，一直想，这意思坏了。
1: 你惯他，你成天用我，你咋的？天下雨念着惯着了。
2: 对我们养蜂来说，简直就是望天收，天不好，蜜蜂采不到蜜，我们就没有收入了，我们就只能望花兴叹，没办法。
3: 没有人知道糟糕的天气会持续多久。20多年前，殷平伟和妻子跟随老岳父，开始从事养蜂这个职业。
4: 我们家是3代养蜂，也就是说我从我爷爷开始，我父亲，我从事这个职业大概有60多年了。后来的时候就是我结了婚以后，我就和他商量，我们一起就养蜂，我就说钱也好赚一点。一般情况下做饭啦、买菜啦，基本上都是我来做，他就是管理一下蜂子，我就是后勤工作基本上都是我来做。
2: 我以前不会养蜂，我看到蜂子好怕好怕，一到蜂箱外我一看蜂子，我就偷着懵了，嗡一下子懵了。后来是有时候他们家养蜂子吧，我装蜂卸蜂，一来二去我就慢慢不怕了。

0: 我们一年要出来放风就是十来个月吧，一年换十几个地方扭动养蜂。以前吧，我们没有这个养蜂车的时候，我们也是人工装卸蜂子，比较累人，蜜蜂又咬人，有了这个养蜂车我们就方便多了。
1: 两个多月的付出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刻，这是殷平伟夫妇最期待也是最紧张的时刻，
2: 心里很高兴。
0: 但说是这几天钱差不多吧，真心心要一次能要个一分多吧。在这个南方这个繁殖蜂啊，这个地方

0: 9.2% 和 8.9%， 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3%、 36.2%、 27.3%。 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 10%， 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 8.3%， 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 17.6%， 进口同比增长 2.9%， 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 12.8%， 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 53.5%， 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 30% 以上的较快增速。
1: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0: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2: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3: 上午9点，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4: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3: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1年。
4: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3: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一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巨深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5: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3: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 企业提出公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

0: 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一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1: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0: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两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2: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0: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

0: 是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146家企业上榜，萧山让好苗子拔节生长。
3: 江永柱开展民情双访走访企业。
2: 蓝桶蓝车专项收运落地，垃圾分类精细化提档升级。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日，杭州市首批好苗子企业名单正式出炉，我区146家企业上榜，涵盖先进制造、生物医药、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多个前沿赛道。作为杭州市润苗计划重点培育的初创生力军，我区这批好苗子正在各自细分领域深深扎根、拔节生长。
2: 浙江合成智能电器有限公司一直深耕高压电器技术，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簧片式

0: 辅助触点陶瓷密封集成技术，其高压直流接触器、高压直流熔断器等核心产品，相较国际品牌，成本降低43%，性能领先国内同行40%。目前，企业拥有专利43项，建有 CNUS 实验室、省级研发中心，并已进入空客、卡特彼勒、GE 等世界500强企业的全球供应链体系。
1: 现在的产品，我们能做到，最大能做到2500伏。然后这个场景呢，现在对这个新能源这个应用啊，特别是这个闪充啊，还有那个 AIDC 啊，还有新能源汽车啊。这个高压平台都是比较适用的。
0: 创新不止于硬件，另一家上榜企业杭州硕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则致力于以 AI 原生理念为制造业插上数字翅膀。其研发的 EIMOS 企业智能管理操作系统内嵌业务、数据、应用、技术4A 架构，融合 AI、 云原生与大数据等技术，可为企业建立统一管理模型，主要应用于诸如智能配置报价、 AI 工艺解析、智能合同、智能开票回款等领域，同时提供企业数字化转型规划与架构管理服务。
2: 总结起来的话，我们的软件来说的话，在技术特点上是AI 原生啊，这个统一模型，还有一个就是实时智能。然后另外一个从业务用户的面看到的一个特点来说的话，它就是将企业里面的所有的流程端到端的导通，给它做流程的一些可视啊，也包括了一些这个在具体的作业节点上的一些 AI 的这样一个赋能。
0: 据了解，入选好苗子的企业不仅能获得10万元创业资助，最高200万元研发投入补助，还可享受统保、统担、统贷一体化金融支持，并在科研项目、产业用地等方面享有优先权。好苗子的破土绝非偶然。近年来，我区创新实施科技型初创企业培育鸿鹄行动改革，出台开展鸿鹄行动培育科技型初创企业的若干意见，构建起了全生命周期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与此同时，着力搭建企业全生命周期培育服务体系，持续优化科创发展生态，实现从种子期到成长期的全周期赋能。
3: 依托我区5213创新创业扶持政策、科创平台招引等多元渠道，构建了多方联动优质初创企业的引力体系。通过构建多层级的科创基金的矩阵，激活孵化器的孵化效能，深化国有园区体制改革等举措，全方位为初创企业成长赋能蓄力。
0: 本台记者报道。
4: 昨天，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开展民情双访走访企业活动。他强调，要全力夯实工业压舱石，聚焦经济运行关键环节和企业发展堵点痛点，主动延伸服务触角，精准匹配企业需求，激发企业发展活力与创新动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副区长朱国军参加。在艾克斯智捷杭州科技有限公司，江永柱实地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市场布局、产品应用等情况，鼓励企业抢抓行业发展机遇，积极对接市场需求，进一步拓展市场版图，放大竞争优势，不断做大做强。在杭州有成机工有限公司，江永柱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技术实力、业务规模、智能制造等介绍，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深耕萧山，主动融入区域发展战略，提升创新水平，增强核心优势和市场竞争力。在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永柱仔细询问核心技术、订单交付、市场应用等情况，勉励企业持续夯实技术支撑，聚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进一步拓展市场空间，为全区工业经济大盘多做贡献。走访中，江永柱还分别听取党湾镇、凌空、瓜沥镇开发区七月工业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针对企业提出的诉求，江永柱逐一回应，并现场协调相关部门及平台镇接进行解决。江永柱强调，相关部门平台镇接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针对不同企业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在政策扶持、市场拓展、产业链协同等方面给予支持，要持续加强协同配合，全程跟踪问题办理进度，为企业解决实际需求，要优化产业发展生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支持企业参与区域产业生态构建，共同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

0: 更强动力。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期，萧山环投集团创新推出蓝桶归集、蓝车专运、低质垃圾专项收运模式，通过闭环式精细化收运体系，让低质可回收物真正实现应收尽收、变废为宝。
0: 在位于新塘街道陈宇府附近的垃圾分类点位，一排排崭新的蓝色专用收集桶整齐摆放，分类就位，专门用于收纳各类低质可回收物。随着一辆涂装成蓝色的专属清运车准时抵达点位，工作人员快速将蓝桶转运装车。据介绍，按照规划，共有四条专属清运线路，定点穿梭在全区47个收集点位之间，全程独立收运，专线闭环作业，最终将这些垃圾全部转运到低质可回收分拣中心，彻底告别以往生活垃圾一锅端的粗放收运模式。
2: 目前呢，我们已经形成了蓝桶投放、蓝车专线清运的闭环回收模式，细化了垃圾末端处置的标准，增加了低价值废弃物的回收种类。
0: 此次专项收运实现了回收品类大扩容，将以往容易遗漏、回收难度较大的餐盒、奶茶杯、轻薄塑料等低质品类全部纳入专项回收范围。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省级名中医庄伟基层

0: 不是很多吗？一个人都可以吃到了。
1: 顺德的老宅藏得住风，藏不住味。金灯饭店的招牌不显眼，但老饕的鼻子从来不会迷路。老板把祖传的老宅改了江湖。
2: 我以前都是住这个房间哦。
1: 这间屋以前是他睡觉的地方，现在嘛，睡觉的成了鱼虾，做梦的成了食客。
2: 可以看到这个鱼鱼池这里，都可以看到这个红。四面什么都看得到了。
1: 老顺德的味道讲究个上岸鲜，江湖规矩，新鲜就是最好的请柬。金灯的菜牌比日历还薄，

0: 瞅瞅姐，
1: 看啥嘞？是后山的喜喜吧？歌唱得好嘞。四了，他是给你唱的歌。喜欢听他唱歌，那就去找他。
0: 不敢。
1: 咋嘞？
0: 我妈不死打我呀。
1: 为啥？
0: 我妈说，喜喜妈妈除了唱衰曲，啥也不会，不是个好男人。乔州姐，你说什么样男人算是好男人？
1: 会读书，有文化，懂得多，会讲道理，还要有志气。要紧的是，你一看见他就开心。
0: 可他没念过书，只会唱歌。
1: 唱歌也是讲道理，那歌里还有情意嘞。
0: 是了是了，他给我唱的歌，句句都好听。
1: 那就是了，你只要听他的歌开心，那他就是你的好男人。
0: 说的？
1: 真的。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这趟火车啊，要开出山沟，开向远方。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

0: 西安是我们陕西省的什么？
1: 省会。
0: 对，在历史上啊，有13个朝代曾经在西安建都，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一座世界历史名城。大家一看到西安，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2: 羊肉泡馍、
3: 牛肉面，
0: 还有呢？
2: 兵马俑。
0: 不错，兵马俑。兵马俑是西安非常著名的历史遗迹。我们作为陕西人，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趟西安看看兵马俑，看看我们的老祖先，好不好？
1: 好。
0: 下一站，北京，出发。我们现在来到了北京，北京是我们国家的
1: 首都。
0: 对，到了北京，大家最想看什么？有天安门，有长城，有故宫，有颐和园，北京有很多很多的历史遗迹。
3: 高老师，你去过北京吗？
0: 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没去过，但是我相信我一定会有机会去，你们也一定会有机会去。

0: 到了北京，大家最想做什么？
1: 三亚国语。
0: 我也想。到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合，好不好？
1: 好。
0: 出发下一站。

0: 真的是太好了，是真话吗？当然是真话了呀！我也没有想到话剧可以这么震撼人。
1: 是剧本感人，这是曹禺先生24岁创作的作品，是中国话剧的经典作品。哎，
0: 我在北京看过一次演出，我当时还看哭了。哎，
1: 我也看哭了。
0: 特别是你演的那个《四凤》，从头到尾一直揪着我的心，哎，我也是第一次看话剧，也是头一回被别人的人生，触动啊，心里还挺复杂的。这就是伟大作品的力量，它可以让人感动、震撼，还可以引发人思考。你知道悲剧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0: 悲剧啊，就是把最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被毁灭的人是悲哀的，但是你说作恶的人何尝不悲哀呢？就像剧情里的周朴园，他就是一次恶行，但是换来了一生的痛苦。

0: 谢教育局的通知念完了啊，按照评选程序呢，第一步呢是群众推荐。哎，各部学校没有领导，我们三个都是群众。那说说吧。
1: 高老师，你先说。
2: 我来的晚，没资格。你们二位是老教师，你们二选一。嘿，
3: 不能这么说。那王教里头也没说前后嘛。
0: 要求的是，凡是在岗的教师，都有资格参加考评了。黄
1: 老师，你说。
3: 我不参加评选了。
2: 为什么？我干到年底就不干了。
3: 黄老师，咱们学校一共就三个老师，你这一走，这咋办呢？
2: 不是我不想干，我男人来训练，说他在深圳站住了脚，现在现在发展可快了，我现在过去也能找到工作。我男人。 走了好几年了，天各一方，我一个人又要带娃，又要种地，天天还不能落了这学校的课，哎呀，我的日子有多难过。周老师知道，哦，睡觉了，睡了啊，睡觉了，哦。 是觉了，我本来想晚些时候再跟你们说嘞，今天正好聊到评选先进的事情，我就先跟你们说说，我也舍不得你们，舍不得这帮穷孩子。 我也有孩子，为了孩子，我也得走这一步。现在深圳啊，有打工子弟的小学，我男人说了，我娃过去可以先上学。 等以后有了条件，有了户口，我娃就可以上正式的学校了。我也不能耽误了自己的娃。不说了，咱们学校啊，终于有一个指标了。这么多年，评选先进的指标。 从来都没有给过我们，不容易呀！评上了先进，转正就多了一个条件。我建议啊，评选。周老师，周老师在这儿这么多年，年纪都这么大了，再不转正，以后没机会了。高老师，你咋看？我同意，周老师当先进。
0: 我不同意。 黄老师的好一个令了，你刚才也说了，我教了这么多年书，也到年龄了，再不转正就没机会了。哎呀，我知道，啊，你说的对。
2: 周老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这是。
0: 我知道，我向你求助，我在这个学校干的时间最长了，什么事我不知道。 我知道自己的命，我也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了。我初中毕业就来这教书了，嘿，教了这么多年，也没教出一个像样的学生来。哎，不怪娃们笨，只怪个啊，文化不够。高老师虽然年轻，可是有文化了，还是想文化了。他咋教的，咋干的，我都看在眼里了。 就是个念瞎了，哎，你看看那些孩子们，多喜欢高老师吧？啊，这就能说明高老师的能力了，啊，这一点，黄老师你知道不？
2: 我认我们俩都没有高老师强。
1: 哎，那就行了。按照这个评选的程序的，咱们第二步呢，那就是投票表决。那现在，同意评高老师为先进老师的举手。啊，好，好，高老师为咱们马甸小学评出来的先进教师，鼓掌。
3: 高老师，
1: 就是你了。
2: 是你嘞。
4: 哎，伙计们，把剩下的活先放一放，给我知道事情啊。哎，听着听着，都听着啊。前段时间由于咱这个工程的老板你资金上出点麻烦，建材呢进场晚了，拖了大家的后腿，所以说这个责任不是咱的，但是呢咱得要提前分担，对不对？不能把今年的活放到明年的春天再干吧。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加班加点，争取年底把活给干利索了，好踏踏实实地回家过个年。都听明白了吧？
5: 明白
6: 明白。
4: 好，妈妈双星高双星
7: 啊，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
4: 啊，你来一下
7: 啊。
8: 哎，哥，啥事儿？
9: 双星，从明儿个开始呢你就包来工地干活了。
8: 为啥呀？
9: 哥有难处，不能给你开工钱了。有些话呢我没法跟伙计们说，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工程的老板摊子铺的太大，钱跟不上，可能要停工。
8: 那兄弟咋办啊？以后挣不了钱了？
9: 不是以后，眼下就有麻烦。伙计们已经三个月没有开工钱了，我一直在催。

0: 可是，这老板邪不戳人嘛！你说这万一这工钱结不了咋办呢？伙计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了，这眼看到年底了，家家都伸长着脖子等着呢，这没钱咋回家嘛？
1: 就没别办法了？
0: 能有啥办法？只能催嘛。另外就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2: 可是我手上的钱，也就是给伙计们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钱，多的就没有了。
3: 双辉哥，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我是真没有想到你这么难。
4: 我现在就做。哎呀，姐夫说的狠吧啊！
5: 你别管了，我给他做。
3: 哎，那不成，你无厘头一堆的事儿都等着你干了，省得咱能麻烦你了吗？
2: 哎呀，不耽误事儿，我也
3: 太好了。 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
6: 那是什么？
3: 霞儿，太美了。

0: 这是什么地方？这就是个山口啊！我不相信这只是一个山口，我不相信这只是土和石的堆积，这是苍穹之眼，这是天国之境。不，这是5000年的一声叹息，震穿了岁月，唤醒我沉睡的灵魂。
1: 这是一堂极具创意的美术课呀！明天我要把它们一张一张的都给拍下来。我就是希望校园能够整洁一些，要不然孩子们农具啊、杂物啊到处放，太乱了。
2: 你是说这些都是你弄的？
1: 高嘉林，你是一个有追求的人，而且极具创造性。真希望你们这里像你这样的老师能多一点。
2: 我们现在民办教师待遇可低了，像我们学校吧，能留下来的基本都是老教师。啊，我们学校有一个叫周星初的老师，啊，在这里教学30年了。
1: 30年？那么明天我能第一个采访周老师吗？
2: 可以啊。哦，明天星期天，这样，我带你去他家采访。
1: 好，太好了！我一定要在周老师身上找到这一代教师身上的精神光芒。

0: 怎么了？一个人坐在这儿？
1: 就坐着。
0: 你是不是想家了？马上就可以放假了，你就可以回去看看你爸妈了。
1: 我不回去。
0: 为什么呀？
1: 就是不想回去。
0: 是因为钱吗？你心情不好，你要不跟我说说？
1: 没什么。
0: 我理解你，有的时候我也会像你现在这样。有的时候知道原因，有的时候也没什么原因，就是想一个人待着。喜悦都是可以分享的，但是悲伤就只能自己消化。虽然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是现在这样，但是我能感觉到你是一个内心很丰富的人，而且有点敏感。无论如何，你都可以把我当成你的朋友。如果你假期没有地方去的话，你可以到我家来一起过年。
1: 谢谢，谢谢你。

0: 哎，这贵玩意儿，天天都坏。
1: 我看看。老大爷，您这是在收莲藕吗？
0: 哎，收莲藕了，没见过。哎。
1: 哎，不对啊，这莲藕是南方的作物，这北方怎么也有啊？
0: 与你借作白莲藕，凤壤能开黄玉华，可惜国小田不管，随缘流落小名家。
1: 老大爷，您会背黄庭坚的诗啊？
2: 啊，方明啊，我忘了介绍了，他就是周老师，周星初老师。周老师
0: 啊，
2: 他叫陈方明，从上海过来的大学生，想来跟你做个调研。
0: 哦，呵呵，你好啊。
1: 您好。

0: 见了年来落叶，还有那花花难。夜过在那，在那上哟。
1: 是喜喜，喜喜把他们家的牛牵来，跟我们家哥弟来了。
2: 你和喜喜的事儿，你娘答应了。
1: 奶娘这次搜口了，说是如果喜喜愿意带着他们家的牛来我们家倒他门，就跟我们定亲了。
2: 真的？

0: 太腻子。那你是喜欢喜西家的牛还是喜欢喜西啊？
1: 没有牛我也喜欢喜西，人们都说喜西笨，可是我觉得他样样都好。
0: 这就对了，只要是喜欢一个人就觉得他样样都好。
1: 乔周姐，家刘哥是不是也样样都好？
0: 汉女子，快去干活。
2: 哎，方圆五个村子就搁这一堂连工，
3: 北方不住连工。
4: 那周老师您为什么要种莲藕呢？哎，
2: 因为没人种嘛，它就稀缺。哎，我这一趟莲藕啊，
3: 它就好卖。到了过年的时候，这是一道大菜。
2: 你要问我什么了？啊，
4: 周老师，您每年参加培训吗？
2: 什么培训了？
4: 你们这里的教师每年没有培训的吗？
2: 就这还忙不过来呢，这一天啊，一个人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所有的课都得教啊，哪有这种培训了？大培训了？
5: 哎，周老师啊，我放弃了，修不好。嗨，
2: 修不好就修不好了，今年也用不上了，就不管他了。
5: 聊得咋样？
4: 哦，周老师，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哦。

0: 您在这儿建设农村教育都30年了，是什么样的力量来支撑着您？
1: 坚守，受坚守啊！我这个文化水平，我不是出去闯啊！哎，在这儿了，我还得当上个名班教师。不管咋样，我还拿工资了。这已经在万人之上了，知足了。
0: 那周老师，您有什么理想吗？
1: 理想？
0: 嗯。
1: 我想转正，转了正那就是国家的正式教师了，就有名分了。哎，我就这么熬着了，可一直没政策嘛。高老师啊，哎，我那天我故意不把那个转正说的那么重要啊，那是当着华老师的面啊，主要的是不在意这个转正。嗨，他也报了3-4回了，不是一直没有名额吗？哎，这他也熬不住了。你听他说了吧，年底要回省政了。哎，我反正一辈子不出山沟了，总有一天能熬出来啊，总有一天能转正。高老师，要有信心啊啊！哎，早晚都能转正啊，要有信心，一定能
2: 好。
1: 哎。

0: 慢点，弄好，弄好，弄好。对，弄好。哎，轻点，轻点。哎，好，慢点，慢点。好，
1: 老齐。
0: 哎，
1: 齐了。
0: 哎，马帅。马帅，
2: 嗯，
0: 下窑货，哥全要了啊，哥先付给你钱。
2: 哎哎，别。指不定能出多少成品呢，这种新窑器不好烧，成功率太低，再说呢还有其他买主等着要货呢，这供不上都着急，我可不敢先收你的钱。
0: 哥刚才看见你窑里还有几件货呢，他那几件要卖给我，这一车货不够卖。
2: 不好意思啊，那几个不卖。
0: 那你留着他干啥？
2: 留着送人。
3: 在里头洗照片呢。
4: 陈方明是谁？
3: 就上海来的那个大学生。
4: 啊、哦，听说嘞，说他每天拍羊啊、牛啊什么的，村里人都笑话他。
3: 你懂什么呀？那叫采风。
4: 采什么风？咱村没人养蜂啊，后山峪才有养蜂的。
3: 不是那个蜂，是……你来干啥？
4: 哦，婶儿给你们做好了饭，一直等你们回，不见人，我给你们送饭来。
3: 啊、哦，行，我知道。那你赶紧回吧。我还要学洗印呢。
4: 洗啥？
3: 不说了吗？洗印照片。我进去了。
5: 洗印照片。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有了。
1: 可以，你看，连那个证书上的字儿都能看得见。

0: 近期有网传长期佩戴蓝牙耳机会诱发甲状腺结节甚至癌变，引起了不少市民的焦虑。那么这一说法是否属实？记者走访相关医院，听取医生权威科普。如今蓝牙耳机成为大众通勤办公的常用电子产品，各类相关健康谣言也随之滋生。其中佩戴蓝牙耳机会诱发甲状腺结节的说法令人最为焦虑。记者了解到，该说法源自一项大数据研究，原文仅显示佩戴时长与结节检出率存在数据相关性，却被网友过度解读，曲解成戴耳机会造成甲状腺结节。
1: 有相关性，但它不是因果元素。蓝牙的这个信号它是通过一个非电力辐射，所以它其实它的这个强度啊，这个电磁波的强度比我们手机信号的强度甚至我们日光更弱一些，所以它并不会对我们的整个细胞造成一定的影响，引起结节或者甚至是致癌啊。甲状腺结节跟遗传、内分泌、自身免疫系统，然后还有一个碘摄入，这几个方面的相关性会更强一些。
0: 医生介绍，近些年甲状腺结节变多，是因为体检彩超精度提升，微小结节都能检查出来，绝大多数结节都是良性。长期戴耳机真正的危害集中在耳朵，噪声长时间闷堵耳道，容易听力下降，耳道发炎耳鸣。
1: 我们一般还是建议60/60的原则，一次不要超过60分钟，然后音量呢不要超过这个耳机音量的60%，所以这样呢会对这个听力的损害会小一些。
0: 医生提醒，应理性看待网络健康传闻，科学使用耳机，定期体检，守护自身健康。本台记者报道。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戴村镇铜盘顶的美丽晚霞。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随着副高北台持续酷热的天气迎来小幅缓和，今天最高气温在36度左右，部分区域出现了阵雨或雷雨天气。明后天依然有分散性雷阵雨眷顾，但雷雨来袭时会伴有较大的短时暴雨，大家外出务必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范短时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多云，明天下午多云，部分地区有时因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短时大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7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5到36度。七号白天多云，部分地区有时因有阵雨和雷雨，局部有短时大雨，夜里因有阵雨和雷雨。8号到9号因有阵雨和雷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50到75，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绿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9级，人体感觉炎热。下面请看部分阵阶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临浦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进化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濮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

0: 度。岱村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楼塔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和尚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南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弋桥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弋农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靖江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港湾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所前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衙前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江湖上有个传说，真正的仙在深海，也在江河，甚至就挂在老饕的筷子尖上。有人说无非就是鱼虾蟹老三样，那是你没见识过，把仙味直接腌进你的 DNA， 打破次元的仰望星空，还有边境人民的智慧，表面甜美，内里心狠，玩的就是反差，这才是仙的江湖。更讲更不讲规矩，不服那就上岸碰一碰。

0: 在潮汕，鲜味是江湖，声音是门派。这里的宴不是用来睡，是用来中毒的。这里是汕头东市，白天寂静无声，夜晚却人声鼎沸。
1: 这边你到三四点四五点都很热闹的。
0: 而这一切的改变源于三兄弟的一碗潮汕毒药，
1: 有时候都一两百号人在排队，
0: 让胆小的人望而却步，
2: 不能接受生，
0: 敢吃的人一口成瘾。
3: 定要刷车饮，
4: 要搞三杯，再三杯，几
5: 三百二。
0: 夜晚开门迎客，白天闷头练功，而大哥就是那个武艺最高的掌门人。
1: 打电话给慧珍，叫他送一些过来，不要太多，先来两三百斤。
0: 每天下午三点，闹钟一响，大哥就会准时出现在店里。
1: 那个食材都是靠我在做，六点营业，你要拖过的话就不好了。
0: 大哥的刀工不算花哨，但很准快。生腌的灵魂在于腌料的调配。
1: 我们先下一点白糖，一点点味精，放一点开水把它融化。
0: 不同于现代流行的白酒杀菌，潮汕人只信老祖宗的法子，
1: 不用那个白酒了，零下三十几度让它冻十几个小时，
0: 冰冻杀菌，辣
1: 两三桶吧。
0: 潮汕人相信真正的鲜不需要火，那是潮汕人刻在 DNA 里的味觉密码。这缸胭脂是潮汕的化骨绵掌，任你虾兵蟹将，只要沾上都得缴械投降。在时间的魔法下慢慢释放最原始的鲜甜，
6: 原料是一样的，
2: 自家的口味向来都很稳定的。
1: 其实潮汕生腌也没什么秘密，主要你这个食材要新鲜。
0: 别的地方吃鲜讲究活杀现做，

0: 潮汕人吃鲜，虾是跳的，蟹是横的，花螺也是望头越狱的，这是生腌江湖的不二法则。
1: 像那个生腌皮皮虾、生腌蟹，我会用那个海盐来腌制一遍。
0: 这些虾兵蟹将，上一秒还在横行霸道，钳子紧夹，喊着有胆就来。
1: 生腌蟹、三眼蟹、虾、皮皮虾比较热门。
0: 下一秒就被胭脂俘虏，经历着最奇妙的蜕变。蒜末在瓦解它的野性，辣椒在激发它的鲜甜。
1: 正常都要十盆左右。
2: 都把我的肌肉非常的明显哦。
1: 都是这样锻炼出来的。
0: 数小时的等待，胭脂渗入每一寸肌理，虾肉肌理渐渐透明，蟹黄凝成半流质的黄金，鲜味被逼出，甜味随之突出重围。脆嫩与鲜甜完美平衡，黑色染上天空，这条老街开始活过来了，整条街都沉浸在生腌的狂欢里。档口为界，店里忙得脚不沾地，店外大排长龙，食客像潮水一样涌来，检验成果的时刻到了。
1: 来，你好，让一下，来往这边排过去，按顺序来啊。
0: 前面的人点单要快，后面的人等得心焦，望着不属于自己的那桌生腌，安慰自己的五脏庙。
3: 什么血哈？
4: 生腌虾。
3: 我们先吃饱，然后上那夜生活。
0: 啃咬蟹壳的咔嚓声，吸吮虾脑的啧啧声，还有被辣到的吸气声，交织成一首鲜辣酣畅的味觉交响曲。
4: 这个沙漠蟹吃起来就像冰淇淋。
0: 三秒后辣味袭来，五秒后鲜甜似洪水决堤。
5: 因为它吃起来比较鲜甜，有的人他特别喜欢吃就会上瘾啊。
4: 外地人的感觉是毒药吧，
6: 本地人吃完一样。
0: 几口下肚，已毒入膏肓，只想着下一口，再下一口，像中了海鲜的蛊。舌尖记挂着那口冰凉鲜甜的瘾，
4: 基本两三天都来一次。
5: 我们天天吃，
6: 很消耗。
0: 生腌虽霸道，终需一碗白粥来安抚。
5: 先吃点热的吧，就是我们一般在这里吃生腌都是配白粥的，生腌虾是白粥的最佳搭配。
0: 潮汕的白粥讲究米粒开花，粥水交融，
1: 喝一点白粥暖暖胃。
0: 它不抢戏，却能让生腌的鲜辣在口中缓缓释放，也是化解毒药的最佳解药。
1: 本地人吃生腌都是搭配一个青菜粥，外地人来到这边，他说是门点生腌，我不会让他们吃太多，给顾客控制一下这个量。
0: 爱吃也要会吃，生腌配白粥就是潮汕人爱吃会吃的直白宣言。
5: 我们都是半夜过来吃的，
4: 准备要去夜生活啊。
0: 满地狼藉的蟹壳虾壳是他最好的招牌，是属于这座城市的深夜秘密，是潮汕人戒不掉的温柔毒药。
1: 二楼二号，你买完单上去等就好了。
0: 这一家店的江湖三分天下，大哥15岁辍学闯江湖，至今不觉得自己是老板，
1: 一直打工的20几年都是一直在这个地方转来转去的。
0: 餐饮界摸爬滚打20多年，坐镇后厨，
1: 我就大概下午3点左右一直忙到凌晨3点。
5: 大哥就是现在这个点吧，
4: 他做的生腌好吃。
0: 二弟、三弟，前厅张罗的一把好手，客人再多不慌。
5: 老二就比较帅气，
7: 也没有他帅，
1: 我最帅，
4: 大哥最帅吧。
1: 然后老二他就是差不多8、9点来店，做完了也差不多早上都要7、8点了。老三就是下午5点左右，也要一直忙到凌晨4点多的。
4: 三兄弟一样勤快吧？
0: 这是分工，不，这是生存法则。潮汕这家店就是3个字：熬、狠、拼。潮汕人的生腌江湖就是这么打下来的。天光之前，江湖总要散场。
1: 江湖规矩会变，但是让人先上头的滋味。

0: 未变。
1: 生烟见了底，白粥结了膜，只有围裙上还沾着鲜亮的胭脂，那是潮汕夜行侠的勋章。鲜味上岸，不是潮汕人硬生生把海拽上岸。鲜味的江湖从不缺狠角色，在广东美食版图上，顺德就是那个开挂的存在。吃鱼可以写一部鱼类驯化史。
2: 顺德产鱼都有名的，
3: 四大皆鱼，就鲮鱼啦、鲫鱼啦、草鱼，还有鲢鱼。
1: 但最野的吃法藏在一个农家乐，他们专和鱼嘴过不去。鲮鱼这张嘴是进化论给的作弊器，上唇像铲子，下唇带吸盘，专啃水底青苔。但在顺德老饕看来，这构造是给人类留的鲜味开关。
2: 鲮鱼类做鱼头为止，
3: 这里大概是100斤左右吧。这个鱼就是西丁饭店来专用的。
1: 26颗鱼头一盘菜，叫出它的菜名，二次元看了直呼内行。
3: 两个红星红，
1: 这哪是二次元里的黑暗料理？是专属于顺德餐桌的行为艺术。
4: 你看他两个眼睛是不是朝上斜看天空，就是仰望星空的吧？
5: 认为他的鱼头一定就是向上，拿个好的鱼头。
1: 不懂二次元，但懂江湖规矩。做菜可以搞怪，但食材必须顶配。鲮鱼天生就是深水区的隐士，只在水流湍急的深潭里修炼内功。
2: 他也怕冷，天气太冷的时候就很容易死。
1: 每多活一年，肌肉纤维就多一份弹性存款。
2: 一年多都长不了这么多啊！
3: 所以他气质的清廉一点，有鱼味。
1: 只有经过深水慢养，捕捞后在吊水池断食运动15天，确保每条鲮鱼都是优等生后，才能成就金灯的终极鲜味。
3: 这个鱼大概有一个星期了。用这个山泉水来养，水温在25度，这里大概是100斤左右吧。
1: 断食毕业的鲮鱼头，此刻在顺德人手里迎来终极蜕变。先撒盐入味，胡椒紧随其后，豆豉碎如雨露，蚝油点睛提鲜，秘密武器淀粉登场，鱼嘴挂浆锁鲜，这就是顺德祖传的鱼头 SPA。
5: 这个是我们经常吃的，
2: 最喜欢是鱼头嘴的位置了。
1: 接下来是高能环节，26颗鱼头必须摆出星空阵列，45度角仰望是基本礼仪，腮帮子得朝外支棱着，让蒸汽能顺着腮缝直攻脑髓。
6: 厦门也有很多人过来这边啊，
7: 一个传一个嘛。
3: 哎，很多外地的，青海、海南、安徽啊、四川。
1: 高温牢笼已就位，蒸汽像审讯室的聚光灯，逼着鱼头里的胶原蛋白全着锅。随着时间，鲜味浓度直线飙升。
2: 有老顺德的味道，也有很多外地人的过来尝试，也是很满意的。
1: 开箱，见证破次元的一刻。长得凶，看着馋，一口下去，胶质在舌尖跳探戈，鲜味直冲天灵盖。
2: 这个豆豉、辣椒啊，可能有放小小辣椒，
3: 一点都不辣。
2: 他们做就肯定正宗啊。
1: 鱼嘴里的软骨，别吐，用后槽牙慢慢碾，挤压那些藏在骨缝的鲜味。
8: 点赞。好吃。
1: No.1。当最后一丝胶质在舌尖化开，方才的辛辣突然褪去铠甲，涌上来的是吊水池里绝食15天的鲮鱼用肌肉酿出的陈年鲜味。
3: 从我们鱼塘拉上来，放在这里，你运动15天。
2: 最喜欢吃。
9: 最喜欢吃吗？
2: 放在我旁边了，你说我喜不喜欢吃啊？不是很多吗？一个人都可以吃到了。
1: 顺德的老宅藏得住风，藏不住味。金灯饭店的招牌不显眼，但老饕的鼻子从来不会迷路。 老板把祖传的老宅改了江。

0: 徒。
1: 我以前都是住这个房间哦。
0: 这间屋以前是他睡觉的地方，现在嘛，睡觉的成了鱼虾，做梦的成了食客。
2: 可以看到这个鱼鳍这里，都可以看到这个红。市面什么都看得到了。
0: 老顺德的味道讲究个上岸鲜，江湖规矩，新鲜就是最好的请柬。金灯的菜牌比日历还薄，但每天写的都是水族的今日特供。鲜味上岸的地方从来不需要码头，老强跟下这一桌吃的何止是菜，是时间给顺德人最刁钻的赏赐。毕竟能卷赢时间的味道才配叫江湖。鲜味的迁徙路线总是出人意料，中越边境的硕龙人正在演绎新的江湖法则。中越边境界河归春河横穿硕龙镇，水清的能照见刀锋，也养着最娇贵的江湖客青竹鱼。
3: 这个鱼就是比较名贵的，
4: 我们相对好一点的就是青竹鱼，本地的叫刺眼。
3: 看起来好像很普通，但是它那个鱼肉它真的很鲜嫩。
4: 这里就有两条。
0: 在这家店烹饪是场优雅的谋杀。青竹鱼的脸像醉了一辈子，老厨的刀专治这种风情，几十年练就的优雅，曲鳞不断皮，曲塞不破胆。
3: 我15岁就进厨房了，一直干这样到现在，从来没有改行过。
0: 这条河的鲜味得用暴力温柔伺候，鱼的挣扎在他手里不过是鲜味的最后挣扎。鱼头先撒盐抹匀，再来料酒浇个透亮，生抽沿着腮边细细渗入，最要紧的是那勺剁椒红艳艳的趴在鱼头上，清蒸才是艳名正身的吃法。蒸笼里的热气一吹，鲜味便醒了，火候多一度嫩肉变冷，少一度腥气未消。
3: 它那个鱼比较鲜甜，肉比较嫩，清蒸的话原汁原味的，剁椒也是很好的。
0: 老厨的绝杀在这勺自制的剁椒里，汁水渗入鱼脑，
3: 包括辣椒啊豆椒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腌泡的。
0: 辣的霸道，鲜的温柔，用筷子轻轻一挑，鱼肉如蒜瓣，嫩的能滴出水来。
3: 本地那个辣椒肯定是没有那个湖南那边的那么好，所以我也是从那边寄过来的。
0: 火舌舔舐锅底，鲜辣味直冲鼻腔，这是归春河最野性的味道。老厨话不多，但他的刀、他的火、他的鱼都在说话。卷味江湖讲的是刀光血影，鲜味永恒，而鲜味上岸的代价则是刀子永远沾腥。小镇另一侧的老饕们早早就玩起了鲜味外交，越南的鲜味在这里学会了新的方言。中越边境水砸出来的地方，得天瀑布日夜轰鸣，而山脚下的硕龙镇却藏着另一场味觉风暴。
5: 这边是我们的瀑布，还有越南菜。
0: 这里的菜酸辣是底色，鲜甜是暗号，而这张王牌一出便知分晓。
6: 牌上有一个那个写了一个甘蔗虾是大王。
7: 我们平时喝酒的话，我们也会玩牌，10:30啊，水鱼啊这些，其实就说也是一个菜品的那个排列吧。

0: 我们要去上面买点那个甘蔗。红木生意出身的老板，人称何姐，正在物色符合他审美标准的食材。可能红的那个会带一点那个咸味。
1: 但是这个就是纯甜的，出水，然后的话它会比较甜。

0: 食材就位，这位满壁符文代码的林大厨正准备手工烹饪一道越南名菜，厨房里的那把刀正在将甘蔗剖成甜味的载体。甘蔗虾里真有甘蔗，还有沙特虾。
1: 这个炖这个甘蔗，
2: 它的甜度很高，
1: 因为这个就是使用甘蔗，
2: 不要剁得那么细，不然它就没有那个脆肉那个脆感。
0: 越南菜的灵魂是鱼露，但这玩意儿兴起来能掀翻天灵盖。林大厨建议是煮它。
2: 我越南吃的它是生的鱼露，就是没有。可以了，就是它粘稠度。
0: 首发选手任务结束，第二轮选手就位，开始做造型。林大厨的力道让虾肉紧实，何姐的细致让造型完美。虾糊要裹得紧，主食才不会叛逃。沙特虾开启狂暴模式，鱼露经高温驯服后，腥味被格式化为鲜味代码。
2: 煮了它就是保持它的那个鱼露的鲜。
0: 鲜味的秘密藏在细节里，甘蔗的甜，虾肉的弹，鱼露的鲜。林大厨的手法看似粗犷，实则精准，而虾肉必须保留颗粒感，才能在油炸后绽放最佳的口感。
3: 有点脆脆的，里面是有点是什么的，
4: 虾肉很弹，能吃到完整的虾肉。
0: 180度油温，鲜味上岸。
5: 鸡腿哦，
6: 虾腿呀、
5: 啊！哦呦，这么特别的。
7: 观众现场。现在拍视频都是流行这一句话是吧？
5: 对。
0: 甘蔗甜味从内部突围，虾肉在高温里蜷缩，这一口是瀑布底下炸开的阳光。
7: 吃完蟹，然后把这个甘蔗咀嚼一下。
2: 那我吃了三个，我酥脆一点，然后里面滑嫩，
5: 蛮特别的，像就酸酸甜甜的，
8: 好吃。
0: 当牙齿穿透酥壳，虾肉的鲜与甘蔗的甜同时迸发，
7: 没想到有意外之喜。他本来是没想到在这个地方能够吃到这种菜。
3: 我们今天是慕名而来，
4: 直接过来的，
3: 没有选错，确实有。
0: 在边境，味道是比语言更直接的对话。或许有一天，瀑布的水声会淡去，但舌尖的记忆会永远记得这里的鲜甜。在德天瀑布的水雾里，贵宾关是硕龙镇公认的颜值担当。
8: 谁装修的好看啊？
9: 贵宾关呢？
10: 贵宾关呢？
0: 老板何姐是野生美学家，红木家具镇场子，野木头再创造。
9: 就像有些桌子啊，这个椅子啊，这个是红木，好像一套20000多。像这些木头的话，都是要自己去找啊什么的，
3: 就是比较有造型一点的这种才会回来。
0: 混搭，老板娘说美食刚需。
11: 小小也真替他心酸，一个老实人干了一辈子，可到头来还是得回村种地。没办法，要是在别的学校他也许还可以整一整，可谁让他遇上你了呢？他这不怪你。
12: 这是啥味儿？真好闻！
13: 来，坐下，去油味儿有啥好闻的？

事儿了。

韩端儿。

0: 这是对高家人的处分决定，没办法了。
1: 呀，那把责任都记在他一个人的头上了？
0: 他是老实善。

0: 姐，看啥呢？
1: 巧玲，给姐念念，这写的啥意思啊？
0: 告诉我月亮在哪里，告诉我为什么看不到星光，我的心为何一片死寂，撕裂了，撕裂了都没有声响，因为我痛苦，我痛苦，痛苦是黑夜，黑得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哇，这是一首诗啊。
1: 啥意思啊？
0: 就是天黑了，看不见星星，看不见月亮，心撕开了。我也说不明白，反正就是不开心，不高兴，痛苦呗。
1: 妈呀，
0: 哎姐，这谁写的呀？
1: 嘉玲哥写的。
0: 哦，嘉玲哥咋回事儿？他不能教书了，这样回来当农民啊？啊，那嘉玲哥以后可咋办呀？他能干嘛呀？他能种地吗？他也不是这样的人啊。
1: 是啊，这不都写着呢吗？痛苦，这咋写的？你再给姐念一遍啊。
0: 痛苦是黑夜，黑的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
1: 痛苦是黑夜，黑的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

0: 他爸，这个娃娃可咋办呀？我看他这么糟蹋自个儿，我心疼得很。
1: 你心疼，我也心疼。
0: 只要让他像咱们一样，一辈子在这儿散牢牢，他受不下这苦。
1: 你说祖祖辈辈都受下这苦了吗？他咋就受不下的吗？
0: 你咋又说这老黄历了吗？祖祖辈辈读过书啊，字都认不下一个，那不种地能干胜了？我娃不一样了，我娃读还那么多的书本本呢，那行大了。
1: 他不情愿有什么办法吗？人啊，都要认命的吧？
0: 你是认命的，可娃不认呀。
1: 他爸，我求你了，你赶紧给想个办法。是你生个是个农民吗？我一辈子就刨地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吗？
0: 你是没法子，那找那有法子的人帮咱一下吧。
1: 你说找谁？找谁吧？能不能？
0: 再找一下他名楼叔，求他给咱娃寻个路子。
1: 不是他，人家都帮了几回了，我俩再去求人家了吗？
0: 他爸，这是你亲生的娃娃嘞，啊，你咋还舍不下你这张老脸嘞？
1: 你以为那是亲生个事吗？说找哈事做就找哈事做嘞，人家也不容易。
0: 你不可，你咋知道吗？啊，总要试试吧。他认识的人多，总是比咱们有法子。哎呀，你还想个甚了吗？就算是以后回来当农民种地，人家是村主任，也要人家照顾嘞。这人活低了，就得按着低的来嘛。 你不去求人家，你就能眼睁睁的看着娃娃不吃不喝、不死不活了？只要是你憋出个省事，咱家的日子

0: 行了，别再过来吧，你信，把我鞋、债、我鞋子给他装上。啊，能成。
1: 哎呀，这是个好东西啊！哎呀，东方红。 啊，东方红，太阳升。哎，过来，这个车子也给你买下了啊，工作也给你找了，着不着切的就看你了啊。你要是再不着切，我就不管你了。
2: 你就放心吧。
3: 等我跑运输挣了大钱，我一定给你买个大彩电回来。
4: 三兄，这开车可不敢耍性子，这一出事可就是大事，可不敢再给家里惹祸。
3: 大哥呀，你就不能说点好话吗？哎，玉德叔，
0: 哎呀，来了，
4: 咱搬行程了啊！
3: 我的，玉德叔
4: 啊，我要到县城里跑运输去了，我爸给我安排的。哎呦，三兄都有工作了吧？你真是大能人啊！
0: 来，小优，
5: 啊，吴起，给。
0: 呀，新鲜的茄子。哎，这是干啥的啊？
5: 这不是剩好东西吗？新摘下的。呀，
0: 别，拿回去，拿回去。你这日子过得也不富裕了。哎，拿走，拿走。
4: 你要不收，可就不好开口了。
0: 这样，你们几个先回屋。
5: 哎。
0: 这事儿嘞，还不是贾玲的事吗？没办法，我还是要给你找这个口。你能不能给娃娃再寻个事做？啊，这事儿啊，我挺为难的。你看啊，为了给他找工作，我是求爷爷告奶奶啊。
6: 把该求的人都已经求遍了，这小兔崽子他也不争气。
0: 你我咋不争气了吗？我是你亲儿子，你花点钱不应该啊！你要是争气，你把这个高中读完嘛。
6: 高中读完有什么用嘛？那高家林不也回来种地了吗？
0: 你这个小兔崽子，你自个儿不行，你还扯别人干啥了？啊，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吗？ 你知道不知道，为了给你找工作，我是又打脸又搭钱嘞，你算个什么玩意儿吧你啊！你这一点，你不如你说声。

0: 我给你做了一包炸油糕，还有一罐辣椒酱，晚上读书饿了就垫垫肚子。
1: 嗯，
0: 路上小心啊。
1: 好。哎，

0: 哟，新车？
1: 我爸刚给我买的。快上车，我送你。
0: 不要，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1: 我就是去县城里干活，正好送你嘛。
0: 你去县城里干什么活？
1: 我爸刚给我找下的，在建筑公司跑运输，以后我就能天天开着车到处跑了，多好。
0: 你爸可真厉害啊。
1: 快上车吧。
2: 路上小心啊。
0: 哎哎，
2: 小心。

0: 小珍，你找我啊？我马上下来。哎，
1: 姐，我刚摘的枣，你尝尝。
0: 你这是有事找我吧？
1: 我想你求求明楼叔，帮嘉玲哥再想想办法。

0: 再帮他找下个事儿干。
1: 乔振，我问你，那高嘉林给咱不沾亲不带故的，你咋这么关心他？你跟姐说实话，你心里是不是惦记高嘉林？
0: 姐，
2: 我是说真的，咱不是嫌弃他家，你就说那个人，我觉得他不适合你。
0: 为啥？
2: 为啥？那高嘉林是个能人，长得又好，那不怪你心里有他。可那小子呀，从小心比天高，
3: 他这些年拼命读书，为了啥？他是为了将来能往更大的地方去。这眼下，他是没办法了，这回了村，这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以后靠他吃饭呀。乔真，你可是个亲妹子啊，你可不能犯傻，那以后你会吃苦的。
0: 姐，嘉林哥他不是你说的那样，以后咋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现在心里苦，我不想让他受苦。
3: 哎，你这人咋这样？你不是求我帮忙吗？

0: 哎呀，看看，我一听拖拉机响，我就知道是你来了。呀，咱又给叔带东西了，
1: 叔。
0: 哎，乔真啊，乔真，马上来了。
1: 叔，哎，这是我特意托人给您带的，不好买。
0: 哎呀，你这个娃娃有型啊！快快快快，
2: 走，
0: 坐下，叔，
2: 慢点，坐下，叔，
0: 来来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146家企业上榜，萧山让好苗子拔节生长。
3: 江永柱开展民情双访走访企业。
2: 蓝桶蓝车专项收运落地，垃圾分类精细化提档升级。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日，杭州市首批好苗子企业名单正式出炉，我区146家企业上榜，涵盖先进制造、生物医药、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多个前沿赛道。作为杭州市润苗计划重点培育的初创生力军，我区这批好苗子正在各自细分领域深深扎根，拔节生长。
2: 浙江合成智能电器有限公司一直深耕高压电器技术，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簧片式辅助触点陶瓷密封集成技术，其高压直流接触器、高压直流熔断器等核心产品，相较国际品牌成本降低43%，性能领先国内同行40%。目前企业拥有专利43项，建有 CNUS 实验室、省级研发中心，并已进入空客、卡特彼勒、GE等世界500强企业的全球供应链体系。
4: 现在的产品我们能做到最大能做到2500伏，然后这个场景呢，现在对这个新能源这个应用啊，比特别是这个闪充啊，还有那个 AIDC 啊，还有新能源汽车啊，这个高压平台都是比较适用的。
2: 创新不止于硬件，另一家上榜企业杭州硕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则致力于以 AI 原生理念为制造业插上数字翅膀，其研发的 EIMOS 企业智能管理操作系统内嵌业务、数据、应用、技术4A 架构，融合 AI、 云原生与大数据等技术，可为企业建立统一管理模型，主要应用于诸如智能配置报价、 AI 工艺解析、智能合同、智能开票回款等领域，同时提供企业数字化转型规划与架构管理服务。
5: 总结起来的话，我们的软件来说的话，在技术特点上是AI 原生啊，这个统一模型，还有一个就是实时智能。然后另外一个从业务用户的看到的一个特点来说的话，就是将企业里面的所有的流程端到端的导通，给它做流程的一些可视啊，也包括了一些这个在具体的作业节点上的一些 AI 的这样一个赋能。
2: 据了解，入选好苗子的企业不仅能获得10万元创业资助，最高200万元研发投入补助，还可享受统保、统担、统贷一体化金融支持，并在科研项目、产业用地等方面享有优先权。好苗子的破土绝非偶然。近年来，我区创新实施科技型初创企业培育鸿鹄行动改革，出台开展鸿鹄行动培育科技型初创企业的若干意见，构建起了全生命周期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与此同时，着力搭建企业全生命周期培育服务体系，持续优化科创发展生态，实现从种子期到成长期的全周期赋能。
6: 依托我区5213创新创业扶持政策、科创平台招引等多元渠道，构建了多方联动优质初创企业的引育体系。通过构建多层级的科创基金的矩阵，激活孵化器的孵化效能，深化国有园区体制改革等举措，全方位为初创企业成长赋能蓄力。
2: 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开展民情双访走访企业活动。他强调，要全力夯实工业压舱石，聚焦经济运行关键环节和企业发展堵点痛点，主动延伸服务触角。

0: 精准匹配企业需求，激发企业发展活力与创新动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副区长朱国军参加。
1: 在艾克斯智捷杭州科技有限公司，江永柱实地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市场布局、产品应用等情况，鼓励企业抢抓行业发展机遇，积极对接市场需求，进一步拓展市场版图，放大竞争优势，不断做大做强。在杭州有成机工有限公司，江永柱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技术实力、业务规模、智能制造等介绍，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深耕萧山，主动融入区域发展战略，提升创新水平，增强核心优势和市场竞争力。在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永柱仔细询问核心技术、订单交付、市场应用等情况，勉励企业持续夯实技术支撑，聚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进一步拓展市场空间，为全区工业经济大盘多做贡献。走访中，江永柱还分别听取党湾镇、凌空、瓜沥镇开发区七月工业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针对企业提出的诉求，江永柱逐一回应，并现场协调相关部门及平台镇街进行解决。江永柱强调，相关部门、平台镇街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针对不同企业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在政策扶持、市场拓展、产业链协同等方面给予支持。要持续加强协同配合，全程跟踪问题办理进度，为企业解决实际需求。要优化产业发展生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支持企业参与区域产业生态构建，共同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期，萧山环投集团创新推出蓝桶归集、蓝车专运、低质垃圾专项收运模式，通过闭环式精细化收运体系，让低质可回收物真正实现应收尽收、变废为宝。
1: 在位于新塘街道陈宇府附近的垃圾分类点位，一排排崭新的蓝色专用收集桶整齐摆放，分类就位，专门用于收纳各类低质可回收物。随着一辆涂装成蓝色的专属清运车准时抵达点位，工作人员快速将蓝桶转运装车。据介绍，按照规划，共有四条专属清运线路，定点穿梭在全区47个收集点位之间，全程独立收运，专线闭环作业，最终将这些垃圾全部转运到低质可回收分拣中心，彻底告别以往生活垃圾一锅端的粗放收运模式。
2: 目前呢，我们已经形成了蓝桶投放、蓝车专线清运的闭环回收模式，细化了垃圾末端处置的标准，增加了低价值废弃物的回收种类。
1: 此次专项收运实现了回收品类大扩容，将以往容易遗漏、回收难度较大的餐盒、奶茶杯、轻薄塑料等低质品类全部纳入专项回收范围。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省级名中医庄伟基层工作站揭牌仪式暨学术讲座在新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行。这是我区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基层的又一重要举措。作为区中医院儿童骨科主任、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庄伟已从事中医骨伤临床工作28年。他专注儿童骨病与骨质疏松中西医诊疗，在儿童脊柱侧弯、发育性髋脱位、肢体畸形矫形等方面诊疗经验独到，主持多项省部级课题，是省级名中医。
4: 定期的坐诊啊，那么从很多方面啊，包括我们的老年的骨质疏松啊、小朋友的一些先天的疾病啊、脊柱侧弯等等，这个老百姓关心的啊、热门的或者是碰到多的问题，这些骨伤科疾病呢，为大家服务。
3: 活动现场举行了拜师仪式，医师丁立峰拜庄伟为师，
4: 把这个社区服务中心的医生的团队带好，希望呢把这个我的一些经验啊，一些为老百姓服务的一些理念呢，能够传给他们啊，真正的留下来，在新塘能够落地，更好的为老百姓服务。
3: 近年来，我区持续推动名医工作室向基层延伸，随着越来越多名医资源沉下去，基层能力提上来，我区百姓在家门口看上名医的愿景正逐步成为现实。本台记者报道。
1: 一半沟流是此山，韩登安和他的时代作品展近日在萧山博物馆开展。此次特展分艺术、交友、传承、影像、著述等多个篇章，全面展现韩登安的人生经历，展出韩登安先生和他所交往的名流弟子

0: 子的书法、国画、篆刻作品及相关文献100余件，现场专家学者、篆刻爱好者等共同观展。
1: 从这个方寸之间发现了很多韩登安先生的家国情怀，是我们年轻一辈的篆刻作者应该继承好、发扬好、传承好。
0: 韩登安出生于1905年，我区弋桥人。他从艺经50年，以篆隶书法和制印最为著名。他也是西泠印社发展史上的重要功臣。
2: 他不仅仅是在篆刻上的造诣啊非常深，而且他对我们西泠印社的发展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作为西泠印社的后辈呢，对他的一种敬仰呢，不仅仅是在艺术方面，更加是在人格方面。
0: 这次展览是我区厚植文化根基、推动传统艺术当代传播的生动实践。
3: 作品里面就有萧山的，反映萧山的《萧山湘南》，湘南宗子，魏公30世孙，有好几方印都是萧山的，父亲对故乡一直有怀念的。
0: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11号。本台记者报道。
4: 清波一泓，沈艳荣秘色瓷作品展近日在浙江省现代陶瓷艺术博物馆展出。沈艳荣是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越窑青瓷传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业20多年来，他持续从事越窑秘色瓷研究与创作，先后获得国家级特等奖2项、国家级及省级金奖21项。
5: 这次的话，他总共带了47件作品在我们馆里展出，然后有一些他个人独立创作的一些作品，然后还有一些像复刻古代艺术的作品。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的小巧思，就是他个人很喜欢的设计。
4: 本台记者报道。
0: 昨晚2026浙 BA 杭州市预选赛半决赛第二轮在阜阳打响，队在客场以82-68战胜萧山队，在3局2胜之中1-0领先。作为半决赛第二场较量，萧山队在阜阳队主场背水一战。首节结束，萧山队落后6分，此后萧山队不断转变战术，缩小分差，并在第3节中段一度反超比分。末节双方展开激烈争夺，萧山队奋力反扑，最终未能逆转比赛。本次浙 BA 杭州赛区之旅，萧山队先是被分入唯一一个有4支队伍的小组，最终以5胜1负的战绩进入8强。8强赛又与西湖队相遇，鏖战3场后，最终战胜西湖队进入4强，直面卫冕冠军。虽然萧山队在浙 BA 的征程已经结束，但面对本赛

0: 听命，皮吧，老头子，哎，恭喜恭喜恭喜！
1: 谢谢谢谢，
2: 祝贺祝贺！哎呀，
0: 哎呦，恭喜恭喜！
2: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3: 上场，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了，
2: 老五领，恭喜恭喜！
1: 年年草礼红啊！哎，
2: 我跟你们讲，今天晚上。 我婆娘把那弄2个好菜，你们都来，也得来，都来，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打，一定要打。小邓，嗯，整根烟，快下班了，不抽了。啊，哎呀，我这个其实有点憋不配位的，又是运气。晚上一起喝两杯菜。
1: 今天周末我媳妇儿回来，哎呀，
2: 我在食堂都订好菜了。恭喜恭喜啊！哎呦，
1: 谢谢谢谢。
2: 给嫂子带好。
1: 哎，要得。
4: 哎，老婆，老婆，哎，上点，上点。
5: 小杜，小杜，你自己早就回去了。
4: 你打饭了啊，我带饭了。

0: 呀，叫你来我看守所，聘起来也不是啥子了不起的事情噻，不值钱，吃吧。
1: 都打饭了，还炒饭？
0: 放冰箱吧。
1: 今天怎么那么早就下班了？厂
0: 里没事。
1: 上次打电话，电话里说见面跟我聊什么事儿？
0: 没事啊。嗯，多吃点。
1: 真没事儿。

0: 我的二姐，你记得没？
1: 他怎么了？
0: 他在德国公司啊，在我们这里开了一个分公司，说如果你愿意过去帮帮忙的话，

0: 可以干一个保卫科的科长。
1: 业务你不是熟吗？
0: 你蛮清闲嘞，工资是这边的五倍。
2: 真能给1000啊？
1: 那人家，
0: 你说你待在这个看守所，那啥时候是个头嘛？还不如趁早过去嘞。工资给那么多先不说，他们还给住城里面的一室一厅。
2: 咱们现在住的不就是一室一厅吗？
0: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山里，那以后生了娃哩，啷个养啊？那上学咋搞啊？跟着我们跑来跑去啊？再说了，我们两个一直这么分居也不是个事儿吗？你要是到二姐那里去了，那这些事情不都解决了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嗯，
2: 我现在好歹是给国家站岗，你现在让我去给资本家站岗，我这么多年白混了，白干了。
0: 你不是白干了，我看你就是白干了。你看看这个地方，又苦又累，你还不落好，还天天受气。
2: 不是，谁敢给我气受了？
0: 你没受气啊？受没受气自己心里面清楚。

0: 你想想嘛，
1: 因为给资本家干活就不受气了。
0: 哎呦，都啥子年代了，资本家嘞，国家嘞，
2: 我们自己把日子过好了最重要。
0: 你给句痛快话，我二姐让你去不去？
1: 不去。要想去你去吧。

多想到，你还不如来徐文国嘞。他敢跑，你连跑都不敢跑。

0: 六角儿，李威，
1: 你这灯泡坏这么长时间，我上次还怎么不跟我说呀？哎呀，
2: 你不用换了，我又不想开灯，费电呢。那挺好的。
1: 好了。哦。一会儿洗个头。正好我在这儿。
2: 行了，你别麻烦了啊！啊，
1: 我上次给你拿的麦乳精，你怎么都没喝呀？
2: 啊，忘了，想不起来了。
1: 我给你打开啊，记着喝。
3: 小朵，你又来了。哎，那个楼底下有崔娘娘的汇款单，你喊她下去拿一下吧。
1: 哎，好，知道了。
3: 要得。
1: 说楼下有汇款单。
2: 谁的汇款单？
1: 不知道啊，我下去看看。啊。身份证还在老地方吧？
2: 啊，对。
0: 刘娟。哎。
4: 夏总。哎。
0: 李威。王丽娟儿，
1: 哎，带领。
5: 崔丽珍干。

0: 麻烦签个字吧。哎，好，谢谢啊，谢谢啊。王立军，
1: 张新阳在吧？
2: 副管家。嗯。哦，我给你叫他去啊。
3: 哎，谁看上杨哥了？哎，那不在那儿呢吗？
1: 哥，啊，来，一会儿找你。
2: 是，
1: 不管他。
4: 向东，
2: 没事。今天没上班啊？
1: 找你有点事儿。你这么闲啊？睡大觉。 云康地区也没什么亲戚，不认识。但是，所以我怀疑这王文斌就是凶手。我按照这个汇款的时间跟地点推测，凶手现在应该就在
2: 云康地区留着出来。咱们就以这个县城为中心点，画一个附近的一个圈，排查一下，知道就抓了。
1: 行，知道了。
2: 哎，再聊两句。你们打算怎么干呀？
1: 我马上把这笔联防办让他联系当地公安局。
2: 我这怎么行啊？
1: 怎么不行？
2: 巡逻的反侦察能力极强，所以这么多年没抓着他。云康那边那警力啊，那情况啊，再也不了解，你等着程序都走下来了，人早跑了。
1: 那你说怎么办？
2: 你还这样好吧？我觉得啊，还是咱们这边派人去，最好是你带队，然后你要需要助手，我可以帮着。
1: 去那边先确定身份，别着急收了，为了以防万一。
5: 行了，我知道你看我这方案行不行啊？我呢，马上给局里边打报告，把所有的案子都停掉。半个月之内，两起凶杀案一起入室抢劫，我们全都不管了。从今天开始，巴南市公安局只负责徐文国这一个案子，你看行吗？
1: 他跟我们不是没事干，我都四天没睡觉了，我刚瘫痪。
5: 我现在一说话，嗓子眼都往外飞，火星子。
1: 向总，六机场那个案子已经结了，姚彬彬已经判了，并且已经执行了。
6: 过去有过去的重中之重，现在有现在的当务之急，明白吗，兄弟？
7: 哎，你在这干嘛呢？
6: 我自己的车。

0: 多，在这儿坐咋子？要收东西快骑噻。
1: 收什么东西？我要接刘文芳下班。
0: 下啥子班？工分都下岗了。

我先走了哈。

0: 一直劝芬芳喊他给你说，他前两天也答应我了，说一定会给你说的。我还特意陪他到菜市场去买了点好菜，我都以为你已经晓得了噻。他呀，那段时间没得事都到公园里头去，一坐坐一天，也不是个办法。你好生劝劝他，他毕竟那个年轻，下岗呗，也不是啥子大事。
1: 同志，能牵一条猪吗？
2: 找到头来了，不想和我过了。

0: 找到这里来。
1: 我从肉联厂过来的。
0: 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你说。
1: 不用跟我说了，我都知道了。
0: 就是这段时间也不顺嘛，不想让你闹心。
1: 咱们不是两口子吗？没事得一起扛啊。
0: 咋扛啊？你是咋过吗？
1: 你搬去我宿舍，这不挺好吗？我不用两头跑了，咱们吃食堂，住宿舍，我的工资够得俩花了。
0: 说句实话啊，你是不是想一辈子待在那个山里头？
1: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徐文国找到了，我这次去肯定能把他抓住。把他抓回来以后，我就能调入刑警队了。
0: 真的呀？
1: 当然真的呀，不过得先走几天。
0: 那要是还抓不到呢？
1: 怎么能抓不到呢？这次没跑，我要还抓不到，我就去你姐那干，挣那1000块钱去。
0: 我等着你啊。有个事情要跟你说。
1: 说吧。什么事儿啊？

0: 我都没说，干啥呀？你去啊！你走，跟着我。
1: 这都跟老头学的，对啊，行了，别让人看见。看怕啥子了？合法夫妻怕哪个看啊？
0: 又不缺胳膊少腿了。
1: 你不是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吗？什么事儿啊？说呀。
0: 我想梦忽然有，
1: 就是婆婆跟胖姐商量着开一个提花店，
0: 当个体户啊？
1: 那咋个了？
0: 等我回来再说吧。
1: 你跟我不一样啊？
0: 怎么不一样了？

0: 记得准时回来休假。
1: 谢所长，
0: 去吧。
2: 哎，走了。
3: 所长，我请了假。
0: 你也要请假？你什么理由啊？宜病危速归。你什么时候有个姨？
3: 刘芬芳的二姨。
0: 打算请几天假？给你3天够不够？
3: 7天了。
0: 4天？
3: 5天。
0: 记得准时回来休假。
3: 好，谢谢所长。
0: 刘晓东，出去不要逞能。
1: 来过去，
4: 旁边的快点
1: 来。
4: 还没拿工具的过来。
5: 你不来吗？啊，闻着什么味儿了？
6: 我肯定闻见味儿了。第一天认识我呀？我可是出了名的贼不走空。哎，我跟你说，这次的军功章必须得有我一份。
5: 谁报的信儿啊？行啊，老夏，你嘴够严的呀。
7: 这事儿你可别问我，老张跟苏队的意思。
1: 倒杯茶。
6: 老杜，
7: 来，赔罪了。
3: 这下面真是个坑啊！
6: 哎，杜警官，小心点啊，20米呢。
5: 这上面这蛤蟆什么意思啊？
6: 这是金蝉，那可是风水。
8: 我都布控好了啊，要徐文国一出来，肯定跑不了。这次抓住他，一定要刑警队的事儿，得名正言顺。
5: 怎么回事？
6: 没事没事，我们这儿啊需要报复开采，有点响动很正常。但从来没出过事儿。
9: 行行行行行了，还他妈没出过事儿呢。之前那执法王明怎么回事啊？
6: 哎呀，哎，夏哥，
5: 那王明什么时候下班？
6: 还有半个小时。